0: 15.5 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院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 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与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欢乐制造，
20: 欢乐制造，
21: 欢乐制造，
22: 欢乐制造。
1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有一天呢，有一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23: 哦，警官，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着身体。”
24: 哦，女士，放心放心，我们马上就去抓他，等着我们啊。
0: 5分钟之后呢，这位警官到达了现场，于是他就问着说：“
24: 在哪儿呢，女士？那个裸露的男人在哪儿？
23: 哦，就在这里，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羞耻的裸露着。
24: 在哪儿呢，女士？我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的男人呢。
23: 哦，警官，你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他。
24: 啊。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从前有一个美国人，因为生意上赚了很多的钱，他想去这个加拿大打猎。于是啊，他来到了一家狩猎中心，就跟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租借了一条猎犬。他问这条猎犬叫什么名字，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就告诉他，他这只猎犬的名字叫做业务员。因为呀，这只名叫业务员的狗不仅会叫会跑，而且它看到猎物是永远的穷追不舍，绝不放弃。结果几天回来啊，这个美国人真是大有所获，非常高兴的回家了。这过了几年之后，这个美国人又在生意场上赚了很多钱，又想到这个狩猎中心去打猎了，他就坐飞机到达了加拿大，他就找到了这家狩猎中心。他就找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啊，要求还要租借那条叫做业务员的狗。但是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告诉他说，这只叫做业务员的狗啊，现在因为这个业绩太好了，他现在已经升为经理了。现在他只会在角落里叫而已，其他什么他都不做了。

0: 在半夜的时候啊，半夜的时候，然后这个一个男一个女搁这个搁一个车站门口，哎，女的说：“哥呀，哎，你喝多了，你别送我了。”就是这男的说：“那哎，深个半夜，你一个小姑娘自个儿回家，我不放心。”女的说：“哥呀，我有人送。”哎，别蒙我，哪有人？你快上车吧。完了这个上车了，完了这男的就说：“哎，师傅，你咋先到我家来呢？你先送我妹子。”就师傅说：“哥，到家了，下车吧。真得谢谢你，喝这么多还惦记送我女朋友呢。不过我想啊，对你说的是，你坐的不是出租车，我也不是开出租的师傅，我是他男朋友。”
1: 这事怎能整？差评。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唱歌越不好的人越喜欢练。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唱得非常难听的歌唱家，一个女歌唱家。他每天啊是到半夜的时候他才练声。你说这个是够烦人的。这个邻居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有一天他的邻居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半夜的时候以敲墙壁的方式向他抗议，咣咣咣咣咣咣。这时候这歌唱家气愤的大喊了一声，
1: 都快一点了，还往墙上钉钉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0: 到底谁过分？

0: 一天，一个公司啊，一位老职员鼓足了勇气，终于他有一天要走进经理的办公室，和经理好好的谈一谈。他说：“啊，先生，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啊，真是说老实话，我一个人真的干了3个人的活，却只拿到了1个人的工资。我请求您能不能给我加点薪水啊？”啊，当时经理想了一想，他说：“嗯，很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你也很努力的在工作，我可以为你加薪，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首先要给我说出来，你是为哪两个人多干了活，我得先将他们俩解雇了。
1: 有一位王小姐特别爱养宠物，一次呢，她养了一只鹦鹉，哎，这只鹦鹉特别爱说话，只要看见什么呢，就一定会说，
0: 哎，太可爱了这。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刚下班回家，累了。便上浴室去洗澡，他匆匆的把水放好，便马上脱下了衣服去洗澡。

0: 然想起来还没有拿干净的衣服进来，于是呢，王小姐就裹上浴巾，刚走出门口，哎，那浴巾呐，哗，掉下来了。这时候，鹦鹉活跃了，大叫着：“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哎，于是这王小姐就火了，干脆把鹦鹉的毛全都拔光了。这鹦鹉啊，就光秃秃的。
2: 呵，真够难看的。
0: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的朋友小张来王小姐家玩。
2: 嗯，
0: 那只鹦鹉盯着小张这个秃头一直跳着。等小张来到鸟笼旁边想看看鹦鹉的时候，那只鹦鹉晃着头凑到小张耳边说：“
1: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有一天，这个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这个烫毛巾去消毒，这时候她的孩子小小跑过来了，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在问：
1: 啊，妈妈妈妈，啊，那里面是什么呀？
0: 是毛巾。
1: 那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可以煮汤啊。

0: 下课了，说一个女生啊，这个心急火燎的跑到办公室告状去了。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这帮同学太没有文化，太没有品位了，他们给我起外号，都管我叫大母熊。
0: 就是老师瞅他一眼，乐了，回过头问那个他们都是谁呀？啊？
1: 他们都是谁？老师，我就告诉你，都有谁？有四眼狗、三驴子、二五八、大头猪。
0: 出去！
2: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父亲的声音，那她便大哭起来。于是，她的母亲便问：“
3: 哦，孩子宝贝儿，怎么了你？”
4: 妈妈，妈妈，我们怎么才能把爸爸从这样的小小的洞眼里面救出来呢？

0: 男人自嘲啊，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未老先衰，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蜜蜂累，比蚂蚁忙，每天还得祝自个儿女朋友快乐健康。这都是咱们老爷们应该做的。
1: 有一天呢，我的大哥得意地对他们的朋友说：“哟，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2: 这时候他的朋友就安慰道：“这个小孩丑一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0: 有一天呢，一个暴发户召集了许多的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大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三个游泳池呢？”于是这个暴发户就说。
1: 第一个游泳池啊，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是冷水，用途啊也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第二个呀，则是装的是热水，等天气冷的时候再用啊。这第三个则不装水。
0: 他不装水，那一直游什么泳呢？
1: 我有好多的朋友啊，所以有一些朋友他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池，所以我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旱鸭子用的泳池。
2: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3: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2: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

0: 等等一系列的工序。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1: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2: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天呢，有一个酷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来到中国，那取名叫做魏特茂。一天，这个外国人呢遇到了一个老翁，两个人在一起就寒暄起来。这老翁就问：“
1: 哎呦，先生，您贵姓啊？”“
2: 贵姓？我姓魏。”“
1: 魏？为什么？”“
2: 为什么？难道姓魏也要有原因吗？”“

0: 说有一个小孩磕磕巴巴的，完了这个有个小这有一个人啊问这小孩，你看着那谁这小孩等不及了，顺口就说没看见。我这磕巴就生气说，哦，我说是谁了吗？你就说不知道啊。
1: 一个有钱人向来乞讨的三个乞丐说，你们当中啊谁最懒，我今天我就给他1000块钱。
2: 哎呦先生，我已经3年没做事，每天只是晃的，1000块钱给我吧。
1: 三年有什么稀奇的，我从来就没工作过，钱应该给我。
2: 先生，我懒得伸手，那把1000块放在我口袋里吧。
1: 真够懒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严选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市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兴悦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新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像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市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兴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3: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2: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兴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兴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伐鱼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0: 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语文旅宣传，将语文课堂搬进原生态林海，在书香与山水间读懂家乡。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的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的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同学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黄诗淼：
1: 今天我们走出教室，踏入风光秀美的小兴安岭森林，上了一堂生动又难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林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书页间描绘的山林美景，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锁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0: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希：
2: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兴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0: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西镇党委政府协同美西林业局公司美西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西探兴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兴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

0: 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西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西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3: 阳光童年。

0: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和困境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难题，近日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铁力市四小学学生袁微欣：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葵小朵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哥哥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0: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专门开展了葵小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

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茬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

0: 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伊启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先圣之地瑞城永乐宫。

0: 永乐宫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芮城县，是中国元代早期建造的一座著名道教宫观。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为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而建，它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四座殿宇飞檐凌空，斗拱重叠交错，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筑的典范。
1: 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地处山西芮城县北部，与陕西大荔县和河南灵宝市交界，北靠中条山，南面黄河水，自古以来就是一处风水宝地。据说周朝时期的古魏国就曾在此建都，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甚至民间传说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也诞生在这里，永乐宫正是为祭祀这位仙家而建的。吕洞宾的故事家喻户晓，相传世间原来真有其人，家住芮城永乐镇招贤里兴仁巷，原名为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后来遇高人指点成仙，从此普度众生。人们感念他的恩德，于是建立了吕洞祠。关于真人的事迹，历史上有过明确记载，可以进行考究，至于成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永乐宫始建于元朝定宗时期，即1247年，当时以吕洞祠为基础不断扩建，工期长达110多年，逐渐形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元朝末年，其正式更名为大纯阳万寿宫。因为受到朝廷的支持，永乐宫曾经盛极一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一些原因，永乐宫不得不从原来的永乐镇迁到现在的古魏国遗址处。尽管如此，这座600多年的艺术殿堂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
0: 永乐宫的原址其实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25公里的永乐镇，永乐宫也因此得名。永乐镇据说是道教祖师之一吕洞宾的故乡。公元1247年，在元朝皇帝的支持下，永乐宫开始修建。由于各种原因，工程修建和绘制壁画用了100多年的时间。1956年，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中国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而黄河北岸的永乐宫正好位于计划中的蓄水区。水库建成后，永乐宫将被淹没在库区中。为了保护这一瑰宝，国务院决定将永乐宫及壁画整体迁移，

世沧桑，岁月无情，但是时间绝不可能摧毁永乐宫的魅力。作为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元代建筑群，永乐宫变得尤为珍贵。永乐宫原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曾是全真教的三大道观之一，宫殿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布局也十分讲究，占尽了风水天机。宫门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建筑从南向北依次排开，展现了永乐宫瑶池仙阙一般的盛景。永乐宫宫殿带有明显的时代

0: 特色。元朝时民族融合，建筑风格上也出现了交汇的现象。永乐宫建筑布局相对比较疏朗，从而在殿阁之间留出了更多空地，清幽辽阔的感觉油然而生。三清殿、龙虎殿、纯阳殿和重阳殿这几座大殿气势恢宏，格外出众。屋檐下斗拱层层叠起，梁头四周彩绘简单，纹饰较少，因此观赏永乐宫的楼宇时，人们总会在宏伟中感受到一种古朴自然的美。作为一处道家修行的圣地，永乐宫充满了灵秀仙气，所以它的魅力绝不会像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宫殿里布满墙壁的彩绘精妙绝伦，无论数量还是艺术价值都可谓是世间极品，这就是永乐宫的内部乾坤。永乐宫壁画分别位于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中，估计上千平方米。其中三清殿壁画最为精美，三清殿壁画与永乐宫几乎同时产生，内容丰富，如青龙白虎两星君在前开路，32帝君为后位，众仙家同去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况，还有南极长生大帝、西王母等主神列位的巨幅，其中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纯阳殿则以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反映了吕洞宾从诞生开始直到成仙的经过，壁画中元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一尽显，其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重阳殿壁画更多描绘的是全真教主王重阳的传记，也属于元代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1: 永乐宫以精美的大型元代壁画著称于世，它的四座殿宇都有不同的壁画，总面积达1005平方米，描绘的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三清殿壁画题材为朝元图，整个大殿绘满大小神像290尊，画面高4.25米，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构图宏伟，气势磅礴。纯阳殿为供奉道教祖师吕洞宾而建，因吕洞宾道号纯阳子而得名。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制了吕洞宾神游显化故事52幅。重阳殿壁画描绘的是中国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的传奇故事。永乐宫壁画画工细腻，用色和谐，面积之大，描绘之精美，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艺术瑰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九届昆明滇剧艺术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您现在听到的是滇剧经典剧目《京娘送兄》，饰演赵匡胤的杨茂是滇剧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地道昆明人。杨茂说，滇剧的唱腔道白用的昆明官话，易懂易学，因此深受昆明人的喜爱。
3: 过去城市小都集中在一块，就是居民集中在一起，平常我们演出了嘛，郊区的农民有些人挑着菜来城里边卖了，就用那个钱看戏。
2: 一方戏台，一席华服，眼波流转，万般柔肠。偏居西南的地方戏滇剧为什么融汇了国内多个主要剧种的特长？200多年前，

0: 秦腔徽调汉剧随着移民先后传入云南，与当地的语言风俗和地方戏曲长期融合，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滇剧。昆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明说，地道的昆明话是滇剧的根。
1: 你看，如果普通话的话，他就唱深恶痛绝，昆明话里边他就神恶痛绝，他就下来掉了。比如说我们去北京，这多少钱一斤？200块一斤。在昆明他就2块一斤，是不是他就掉下来了？
0: 昆明方言与北方方言同出一源，是极富包容性又独具鲜明地方特色的语言。它成型于明代，与历史上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口徙居云南密切相关。
2: 昆明方言的形成时期是比较晚的，那么是直到了明朝的时候，跟内地呢这个联系增加，以及内地呢大量的移民汇集到云南以后，那么必须要有一种通用的这个汉语来表达传达意思，那么就在明初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的昆明方言。
0: 昆明方言属于北方话为基础的官方体系，最突出特点就是昆明话中随处可见的方言儿化音。
3: 我吃个六，对不对？这个六字就是典型的儿化音。明天，你养神养舌，就是很有些时候呢，我们现在听起来很牵强。
0: 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行走在昆明，一处处文化遗存如珍珠一般散落，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悠悠往事。温润谦逊，与世无争是昆明，独立潮头，勇于担当亦是昆明。它繁华似锦，它历尽沧桑，更在温和的外表下蕴藏了无限的荣耀和博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在中国大地上。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

0: 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3: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明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一同在今天的节目里用音乐致敬最可爱的军人，献上我们最炙热的敬意。

咱当兵的人是军旅歌曲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铿锵有力，融合了军乐节奏与民族音调，歌词以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设问开篇，既展现军人与普通人的血肉联系，又凸显其肩负的

特殊使命与奉献精神。作为展现军人风貌的标志性作品，它唱出了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传递出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至今仍以昂扬气势感染着每一位听众。

不忘初心由朱海作词，舒楠作曲，韩磊与谭维维演唱。该曲于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首唱，是2017年央视春晚零点压轴曲目，也是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当中的主题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首歌让人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

走在幸福的路上是刘媛媛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车行作词，徐沛东作曲。这首歌大气欢快，极富感染力，在新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洋溢在脸上，各族儿女正向着民族复兴不断迈进。歌词朴实而有艺术气息，温馨又不失大气，旋律明快，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走进新时代是张也演唱的歌曲，由蒋开儒作词，印青作曲。这首歌旋律动人正气，歌词真挚朴实，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无限智慧，讴歌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神采飞扬的精神面貌，表现出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景象。

和谐中国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曲波作词，王咏梅作曲，霍勇编曲。该曲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巧妙糅合在文艺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人们美好生活的景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珍爱和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6集。
10: 第三天的时候，他破天荒地来到了小白的工作室。这次从瑶花山回来之后，小白一直泡在工作室没有回去。他打开一人志，仔细寻找了一下，看里面是否有记载在山洞里看到的那些异人。果然，在中间几页详细介绍了那些高大异人的来源以及特征。他深深羞愧于自己以前的浮躁，也或许是因为确认了他是吴先生所写，这次他细细地摩挲书的每一页，想认认真真地读完它。虽说这古书晦涩难懂，但是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樊素华在床上昏睡之时，他就在此日夜耕读。在页角标注为520时，他发现书页间夹着一颗红色的草，这是消弭草，也是那次同田家兄妹一起夜宿瑶华山下时，田瑞书送他的那颗花草。耳畔又响起了瀑布的轰鸣声，田瑞书被露水打湿的裤腿和沾满泥草的双脚出现在眼前。月光下，他交给自己的那棵草就是眼前的这棵消弭草。只怪自己当时眼拙，只知道那花好看似莲，却不知道那就是新鲜的消弭草。回 S 城之后，因喜爱花的幽香，又将它从盒子里面取出夹在书中，想等水分全部蒸发之后做成书签来保存。如今花已经干枯，可以入药了，模样也从当初清丽饱满的花朵变成了一只血红色的干草，跟埃兰收藏的那颗并无二样。原来那夜他翻山越岭挂鹿披泥，只为为他摘得此草，眼泪如断线的珍珠啪嗒啪嗒滴在树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下他更加笃定吴先生就是田瑞书，田瑞书就是吴先生。可是如果他是吴先生，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就连取得消弭草那叶也没有明说草已经到手，而是任由不识货的小白继续寻找了。正当小白揉着酸胀的太阳穴冥思苦想之时，樊素华出现了。这个名义上的母亲第一次来女儿工作的地方，她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小白的对面，打断了他的思考。
11: 找吴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你帮不上什么忙。
10: 小白头也不抬，刚一说完，他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立刻收回了自己刚刚所说的那番话。
1: 不对，你可以的。
10: 他打开手机，将钟大卫录制倩西发疯的那段视频发给了樊素华看。
1: 来凤，也就是跟吴先生一起离开的倩西，已经被爸爸抓到了。你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吗？只要找到他，找到吴先生就有希望。
10: 樊素华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那段视频，摇了摇头。
11: 徐氏集团名下有很多块地，有些建了工厂，有些建了大楼，有些则处在出租状态。我先去查一查这些地的具体使用情况，看看有没有可疑的。
10: 小白点了点头。樊素华的效率很高，三天之后他带着一叠资料又来了。
11: 这些地在使用状态的我都要了平面图，视频里来凤被关的空间就像个古代的监狱，按理说这种空间应该很显眼，但我派人去暗中查看，没有可疑的地。而没有使用的地，除了荒着的就是租出去了，租出去的我也派人去看，也没有发现。而且把自己的秘密关在外人那里也不合情理，推断一下，私自建秘密监狱这种危险行为，最好的地方其实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样方便控制和审讯。
10: 樊素华说的没错，小白也是这样想的。既然资料给不到什么帮助，那就只能从人和时间这方面展开调查了。徐礼肯定是去过监狱的吧？樊素华自认为对徐礼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连体的，要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家里，偶尔出个差也有专人陪同。要说徐礼的个人空间，那就是他偶尔会去一家茶楼品茶。茶楼就在 S 城中心，右边是家酒店，左边是家酒吧，这一片都属于徐氏集团外租的地方。根据茶楼老板的描述，徐礼每次

0: 拍着自己喜欢的古玩画作，都喜欢来这里，大部分是独自一人，偶尔带个客人，在二楼中间的一个固定雅间，安安静静地喝茶品画，不喜人中途打扰。小白跟樊素华去雅间仔细看了一眼，里面摆设同其他房间并无不同，且雅间位于中间，两边都是茶室，不管是从纵向还是横向，都不可能有另外的空间相通。无奈之下，小白和樊素华再一次失望而归。不想刚下楼，就在大厅遇到了钟大卫。钟大卫正倚着一棵一人粗的方形红木藤柱，一边抽着烟，一边迷离着双眼，四处观望，像是在等什么人。打听之下，原来是隔壁酒吧出了案子，他来查案，顺便带着同事来这边尝尝新茶。
1: 反正你没事干，要不要了解一下这个案子？很诡异哦。
0: 钟大卫眨着眼睛对小白说
2: S 城的不眠夜，一张双人床上，美玲厌恶地推开打在自己身上的那条肥腻胳膊，轻手轻脚下了床，拉开窗帘，打开小半拉窗户，双腿合坐在了飘窗上。风从外面吹来，带着甜腻的腥味儿，长卷发被吹开来。他突然想起某部电影里的场景，那个明眸皓齿的女主角也曾以这个姿势坐在飘窗上。那天她收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话：
1: 我养你啊。
2: 讽刺的是，这句话美玲也听不少男人说过，比如两个月前那个早上，她停好了车却没有出来，想着在进公司前再补一下妆。一个做出租的女同事刚好在她身边下车，在付钱等发票的时刻，跟司机聊了几句，全被她听到了耳朵里。
1: 哼，宝马车里那女的看着挺高级的，是你们公司领导吧？
2: 司机往外瞟的时候，他正涂着唇膏。
3: 男人一路包养上去的，
2: 他的当然快了。女的边给钱边下了车，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也开了车门。刚刚说话的女同事脸上没有丝毫尴尬，只是将脸上的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从镜片里瞥了他一眼就走开了。司机将窗子全部摇了下来，对他吹了个口哨，咧着嘴笑着：
1: 美女，别去上班了，跟我走，我养你啊。
2: 他永远也忘不了司机那张猥琐的脸，黑洞洞的双眼，肥硕的双颊，一口大黄牙上沾着黏糊糊的唾液，那张脸就像噩梦一样恶心着他。美玲走下去喝了口水，想冲淡一下心里的腻味。当再次回到飘窗时，他发现对面的楼顶上似乎站着一个黑影，黑影攀上了护栏，然后像鸟一样自由地飞了下去。 S 城市中心的暗夜酒吧里，一个头发油腻身材肥硕的中年男人被几个保安扭送出来，被粗暴地甩在地上后，男人没有站起来，而是满口污浊地骂骂咧咧：
1: 你们酒吧养妓女，玩仙人跳，吸毒，买卖器官，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干的都是犯罪的勾当，出了事儿也不负责。
2: 钟大伟拨开人群走上前去：
1: 我警告你，这样说话没有证据就是诽谤。
2: 看着穿警察制服的人来了，中年男人连忙呼叫：
4: 请政府为我主持公道啊。
2: 酒吧一个看似领导的人物对钟大伟小声说了些什么，钟大伟点了点头，走过来将地上的男人拉起来：
1: 走吧，正好我们也有事找你，就合并在一起去警局说一下吧。
2: 警车呼啸而过，小白也被钟大卫拉上了车，说不清是因为家事的关系，还是因为前几次帮他们联系过各种各样的专家，小白在警局出入颇为自由，仿佛在自己的公司一样。中年男人叫李大庆，是个出租车司机，晚上经常在暗夜酒吧门口接客，听说专门接年轻漂亮的女孩。

0: 男客户要求上车，有时候还会遭遇拒载。一个月前，他突然消失了一阵儿，直到今天突然出现在酒吧，说酒吧安排仙人跳，割了他的器官去卖钱，他要求酒吧巨额赔偿，不然就天天来闹事儿。酒吧让他交出证据，他却只掏出一堆医院的费用单来。具体问他割了哪里的器官，他也支支吾吾不肯说。到了警局，钟大卫没有直接问他，而是甩出了一张照片，问他认不认识上面的人。照片上是一个30出头的男人，浓眉大眼，厚嘴唇，一脸忠厚老实相。李大庆看了一眼，含糊地说：“
1: 我拉过那么多客人，怎么会每一个人都记得？你跟他一前一后进了医院，做了同样的手术。”
0: 钟大卫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李大庆的脸瞬间就红了，但他的嘴里仍然嘟囔着：“
1: 巧合而已嘛，你知道他怎么了吗？”
0: 钟大卫突然凑到李大庆跟前，几乎要碰到额头了。
1: 昨天晚上他死了，从那么高的楼上下来，摔死。
0: 李大庆吓了一跳，缓了一会儿说：“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最近跳楼的人多了去了，前段时间不就跳了一个吗？”
0: 警局另外一个房间，一个28、9岁的女人脸上满是疲惫。早上来的时候，她哭得梨花带雨，现在完全换了一副烦躁的面孔。也怪不得她，她叫马小莲，是死者王子雄追了3年的女神。就在前几天，她终于答应了王子雄的追求。本想着王子雄应该是一副喜极而泣的表情，但真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现在细想想，一开始约会的时候，王子雄的情绪就十分低落，他以为自己同意交往的消息会振奋他，不想说出口后，他只是怔在那儿，随后脸上浮现出苦笑，似乎是被谁戏弄了一番。所以马小莲生气地走了，走之前还骂她陈世美。是的，那一天对王子雄来说本该是双喜临门的，升总监得美人，但偏偏那天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纷至沓来的好消息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喜悦，面部一直挂着应付似的微笑。大家理解，他可能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毕竟之前日夜赶工了一个大项目，对身体和精气神有损耗是正常的。完工后，他也请了一段时间的假，说是去休养身体，所以对他异常的表现谁也没有在意，只有马小莲。本来从没有考虑过穷小子王子雄，甚至还有些看不起他对自己鞍前马后无微不至的各种拍马照顾，只不过几年来兜兜转转也没找到合适的，穷小子却越来越优秀，他才重新审视他。在王子雄升总监的前几天，他准备接受追求的消息早就由闺蜜散布了出去，本想不久后他俩就能手牵手出现在公司内，没想到他却给了他那样一个不置可否的答复。他想不通的同时，也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正考虑着是不是要换家公司时，却得到了王子雄跳楼的消息。他心中百味杂陈，一连串的疑问从心中升起，但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答案，那就是王子雄并不是不喜欢自己了，而是有难言之隐。这样想着，眼泪啪啪地掉下来，从公司一路掉到警局。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验尸报告结果出来，马小莲的眼泪如同关了闸一般戛然而止，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尤其听到王子雄生前被人阉割了，脸上马上升起了嫌弃和鄙夷，他捂着脸嚎啕大哭。天哪，原来我跑去跟一个太监表白了，太丢人了，以后我怎么在朋友圈混呢？

0: 警局的人如同看一个跳梁小丑一般看着眼前这个现实的女人，被她的表现弄得哭笑不得。这边，李大庆的审讯还在继续。根据监控拍下来的证据，王子雄被人阉割那晚曾在暗夜酒吧出现过，拉客的司机正好是李大庆。视频显示，王子雄下车时，李大庆曾摇下车窗跟他说了一会儿话，钟大卫盘问的正是说话的内容。李大庆满是油腻的脸上堆起了老油条般的笑容。
1: 就是一个普通乘客，路上谈的话题没有谈完就接着聊呗。
0: 钟大卫没说话，而是重重的咳了一声。李大庆一个哆嗦，马上接着说：“
1: 就是接着聊暗夜酒吧嘛。他说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这不经常在酒吧门口接生意嘛，就给他介绍介绍酒吧的情况。”
0: 钟大卫却说：“
1: 那酒吧的人怎么说？王子雄根本没进去的。”
0: 李大庆呸了一口：“
1: 他们那里面净干些吸毒、卖淫之类的违法事儿，为了出入方便，在监控方面故意设置了很多死角，拍不到那个小伙很正常。这可不是我瞎猜的啊，是他们内部人一不小心说漏嘴，被我听着了。而且现在那小伙在他们那里出了事儿，就更不会承认了。就像我一样，我不过中途拉了他们一个姑娘，然后半途就被迷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命根子都没了。”
0: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还带着哭腔。
1: 医院的钱我都交不起了，酒吧不承认也不赔偿，警察同志，你们要给我讨个公道呀！
0: 钟大卫接着问了他一些细节，发现李大庆的脑子真不错，具体到几点几分的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盘问完了之后，李大庆追问警局何时让酒吧赔偿。钟大卫冷笑道：“
1: 你告人家，人家还告你蓄意闹事砸了人家的东西呢。不好意思啊，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先在警局待几天吧。”
0: 午夜11点，是酒吧客陆续入场的时间。在酒吧门口，小白问钟大卫为什么拘留李大庆。钟大卫直言，直觉上觉得李大庆可疑，同时酒吧方面也真的告他毁坏财物了。按照法律规定，损坏物件超过5000元以上就构成了刑事案件了。李大庆那个大老粗砸坏的那瓶酒就够他喝一壶的了。不过李大庆下体的伤还未痊愈，他有权要求保释。暗夜酒吧里，音响声大得震耳欲聋，小白觉得自己的心跳都要跟着共振起来。厅内的男女被声音刺激的躁动不已，在台上钢管舞女郎的带动下，一个个放纵妖娆的扭动着。好不容易挤过层层人群，钟大卫带着小白来到后面一排的包间片区，正琢磨着从哪里抓个人来打听点消息，前面拐角里传来了呵斥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来到了男洗手间，一个类似领班的人正在踹里面一扇关着的门。
2: 出来，出来，等出来看看我揍不揍你这个兔崽子。
0: 钟大卫走上前去，领班头也不回地说：“
2: 客人上旁边的位子，旁边有位。”
0: 钟大卫拍了拍他的肩膀：“
1: 怎么回事？”
0: 领班这才回过头，有些恼怒地说：“
2: 一个混小子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就每天来酒吧厕所占坑位。哎呀，被我轰出去好多次了，今天又来了。”
0: 还有这种事儿？钟大卫上前去敲了敲门：“
1: 喂，警察，快出来。”
0: 里面传来怯怯的声音：“
3: 我出去，你能让他不打我吗？”
0: 听声音好像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1: 保证不打你，小朋友。”
0: 钟大卫承诺道。门开了，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探出头来，看年纪应该是个高中生。钟大卫将工作证件掏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他才慢腾腾地从里面走出来，背后还背着个硕大的书包。“
1: 你们这个酒吧还接待未成年人？”
0: 钟大卫的口气有些像审问，领班的脸上马上堆满委屈。“
2: 哎，您别看他这身装扮，他……”

0: 身份证上年纪已经超过20了。
1: 钟大卫狐疑地看了看小伙，拉开他的书包一看，都是高中课本。他从里面抽出一本来，砸到领班的脸上。
2: 20岁的人，还随身带着高中课本啊？
1: 领班连忙抱住头：“
0: 我这不正轰他走呢吗？这个熊孩子自己老往这儿跑啊，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钟大卫没再搭理领班，他粗暴地拽了小伙出来，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2: 说说吧，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学习，老来这酒吧干嘛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他已走过了花木葱茏，作者丁立梅。母亲突然变得胆小了，比方说天一黑她就不敢到屋外去，哪怕是在自家家门口，也只是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去。而从前她常常是独自一人顶着星星在地里拾棉花，有时能拾上大半夜，浑身落满露珠的清凉。再比方说，睡觉时他不敢面朝着窗户，窗帘挡得再严实他也不敢。而从前破房子里处处漏风，他挡在外面像棵大树似的替我们抵御风寒。再比方说，在他住了一辈子的村庄里，他也会迷路，再不敢擅自外出。而从前弟弟远在南京上学，从未出过远门的他，挎着一大包他做的糯米饼，一个人摸过去，几经辗转，准确无误地抵达弟弟学校门口。母亲好像在一息间老下去，她怯弱的近乎懦弱了，她走路小心翼翼，说话小心翼翼，连微笑也是小心翼翼的。哪里的一声声响都会惊吓到他，谁的声音稍稍抬高一点他也会害怕。而从前他脚下生风，嗓门比谁的都高，和隔壁邻居吵架他能吵上大半天，硬是把那个五大三粗的邻居骂得缩回屋子去。他患了小感冒，头晕目眩，吃不下饭，便以为活不成了，让父亲十万火急。

召我们兄妹回家。他一脸凄容，躺在病床上，对着我们哭，哭得凄惶极了，雨打风吹般的，仿佛生离死别。而从前，他发着高烧，也还能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在田埂道上健步如飞。割水稻时没留心，一刀下去，恨不得弯下他腿上一大块的肉，血流如注。他也只是皱皱眉头，一滴泪也没有掉。带他进城，对身体做全面检查。他亦步亦趋跟着我，碎碎念：“乖乖呀，给你添麻烦了，给你添麻烦了。”检查的片子很快出来了，母亲很紧张，他蜷缩在我身后，眼巴巴瞅着医生。医生拿着他新拍的片子，上看看，下看看，然后慢条斯理说：“老人家，你只是感冒了，有点小炎症，你身体好着呢，没啥别的毛病。”母亲不相信地看着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点消炎药，你吃吃就好了。”母亲很乖地点头，使劲儿点头。她脸上的笑容像迎春花触着春风，一点一点张开来。他高兴地对我说：“医生说我没病呢。”刘母亲在我家小住，母亲起初不肯，她放心不下家里的四只羊、两只鸡、一条狗，还有我父亲。你爸一个人在家呢，母亲说，像把一个小小孩丢在家里，他愧疚得很。我们有事要出门去，母亲赶紧跟过来，抢着开门。我说：“你这是干嘛呢？”母亲语气坚定地说：“我要跟你们出去。”我觉得好笑，我说：“我们一会儿就回来的。”母亲却很固执，一定要跟着。拗不过她，只好带上她。在路上，母亲终于说出她的心声：“一个人在你们家，我怕。”我万分惊讶，我说：“大白天的，你怕什么呢？何况这是我家呀。”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声嘟囔：“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怕。”母亲的爱好不多，她不爱看电视，不爱听音乐，又不识字，书报也看不懂。他只能一边干坐在我的阳台上晒太阳，一边往楼下经过的车一辆一辆地数。我怕他闷得慌，抽空陪他聊天，聊聊村子里新近发生的事儿，聊聊从前。母亲显得很欢喜，话也多起来，是鱼儿终归大海的样子。说到兴头上，却突然止了，很担心地问我：“我没耽误你的时间吧？”夜晚，城里的灯火才刚刚盛开，母亲就说要睡了。我安顿她睡下，给她塞好被子。她不放心地探出头来问：“你不会再出去吧？”我答：“不出去的，我就守在这里。”母亲满意的躺下，笑笑的，笑着笑着就睡熟了。灯光洒在母亲脸上，像洒下一层橘子粉。母亲那张皱纹密布的脸，看上去又天真又纯净。我轻轻关了灯，想着等天亮了就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自助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在岁月的年轮中，母亲早已走过他的花木葱茏。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玫瑰和金鱼》，一起来听。含苞的玫瑰开放了，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他张开眼睛看自己，鲜红的衣服，嫩黄的胸饰，多么美丽。再看看周围，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柳枝迎风摇摆，是女郎在舞蹈。白云在蓝天里漂浮，是仙人的轻舟。黄莺歌在唱，唱春天的快乐。桃花妹在笑，笑春天的欢愉。凡是映到她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玫瑰回想她醒过来以前的情形，栽培她的是一位青年，碧绿的瓷盆是她的家。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垫在她的脚下，汲取清凉的泉水，让她喝个够。狂风的早晨，急雨的深夜，总把她搬到房里，放下竹帘护着她。风停了，雨过了，重新把她搬到院子里，让她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想到这些，她非常感激那位青年。她像唱歌似的说，青年真爱我，青年真爱我，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我尝到的一切快乐全是青年的赏赐，他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叹口气说，小孩子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脸上皱纹很深，还长着不少疙瘩，真是丑极了。玫瑰可不服他的话，他偏过脑袋，抿着嘴不作声。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你是个小孩子，没有经过什么事情，难怪你不信我的话。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栽培，受人家灌溉。我抽出挺长的枝条，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可以喂他们的蚕，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现在我老了，我的叶子又薄又小，他们用不着了，他们就不来理我了。小孩子，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仇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玫瑰依旧不相信，他想青年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笑着回答老桑树说，老桑伯伯，你的遭遇的确可怜，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桑树见他终于不相信，也不再说什么，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表示他的愤慨。水面的冰溶解了，金鱼好像长久被关在屋子里，突然门窗大开，觉得异样的畅快。他游到水面上，穿过新绿的水草，越显得它色彩美丽。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隔年的邻居麻雀了燕子了已经叫得很热闹了。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金鱼回想他先前

的生活。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夏天阳光太强烈，就在缸面盖上竹帘防他受热。秋天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就在缸边护上稻草防他受寒。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不让猫儿吓他，不让老鹰欺侮他。想起这些，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他像唱歌似的说，女郎真爱我，女郎真爱我，使我生活非常舒适，我享受到的一切安乐全是女郎的赏赐。他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笑着说，小东西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还卷成了一团一团。金鱼可不甘心受他嘲笑，他眼睛凸得更粗了，瞪了老母羊两下。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慈祥地说，你还是个小东西，事情经得太少了，难怪你不服气。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饲养，受人家爱护，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可以喂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现在我老了，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他们就不管我了。小东西，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仇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金鱼依旧不领悟，眼睛还是瞪着，怒气没有全消。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老羊太太，你的遭遇的确可怜，但是世间的事情不是一个板子印出来的。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就闭上了嘴。他鼻孔里嘘嘘地呼气，表示他的怜悯。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假若有一天不见面，大家好像失掉了灵魂，一切都不舒服。所以没有一天午后，花园里没有他俩的踪影。这一天早上，青年走到院子里，搔着脑袋只是冥想。他想，女郎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她更加爱我，不是更好吗？知心的话差不多说完了，爱抚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尽心栽培的东西送给她，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他因此想到了玫瑰，他看玫瑰红得这样鲜艳，正配女郎的美丽的脸色。花瓣包着花蕊，好像害羞似的，正配她的少女的情态。把玫瑰送给她，一定会使她十分喜欢，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微笑着，对玫瑰点了点头。玫瑰见青年这样，也笑着对青年点了点头。他回过头来看着老桑树，现出骄傲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的爱我，单只为了爱我。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她掠着蓬松的头发，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她想，青年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

0: 以表现自己的深情厚谊，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将右手的小指含在嘴里，对着金鱼微微一笑。金鱼见女郎这样，快乐得如梭子一般游来游去，他抬起了头望着老母羊，现出得意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的爱我，单只为了爱我。青年拿起一把剪刀，把玫瑰剪了下来，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女郎。女郎把金鱼捞了起来，盛在一个小玻璃缸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青年。他们俩见面了，青年举起手里的玫瑰，直举到女郎面前，笑着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朵可爱的花，这朵花是我一年的心力的成绩，愿你永远跟花一样美丽，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谊。女郎也举起手里的玻璃缸，直举到青年面前，温柔地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尾可爱的小东西，这小东西是我朝夕爱护着的，愿你永远跟他一样的活泼，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谊。他们俩彼此交换了手里的东西，女郎吻着青年送给她的玫瑰，青年隔着玻璃缸吻着女郎送给她的金鱼，都说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吻着珍贵的礼物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果然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听着觉得格外新鲜，格外甜蜜，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对着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欢心。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突然一阵剧痛，使他周身麻木，等到他慢慢恢复知觉，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他回想刚才的遭遇，一缕悲哀钻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他觉得全身干燥，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女郎回到屋里，把它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他没有经过忧患，离开了家使他伤心，青年的爱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憔悴地低了头，不到晚上他就死了。女郎说，玫瑰干枯了，看着真叫人讨厌，明天下午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他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他闷得发晕，等他神志渐渐清醒，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他想躲避，可是退向后尾巴碰着了玻璃，转过身来肚子又碰着了玻璃，竟动弹不得，只好抬起了头叹气。青年回到屋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金鱼是自在惯了，新居可这样狭窄，女郎的爱又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瞪着悲哀的眼睛只哈气，不到晚上他就死了。青年说，金鱼死了，把它扔掉吧，明天下午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过了几天，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发出触鼻的臭气。不论什么花，不论什么鱼，都是这样下场，值不得人们注意。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的长鸣，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道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0: 朝花。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进位，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进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医美区

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

0: 清溪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一起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荫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明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一同在今天的节目里用音乐致敬最可爱的军人，献上我们最炙热的敬意。

咱当兵的人是军旅歌曲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铿锵有力，融合了军乐节奏与民族音调，歌词以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设问开篇，既展现军人与普通人的血肉联系，又凸显其肩负的特殊使命与奉献精神。作为展现军人风貌的标志性作品，他唱出了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传递出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至今仍以昂扬气势感染着每一位听众。

不忘初心由朱海作词，舒楠作曲，韩磊与谭维维演唱。该曲于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首唱，是2017年央视春晚零点压轴曲目，也是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当中的主题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首歌让人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情。

走在幸福的路上是刘媛媛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车行作词，徐沛东作曲。这首歌大气欢快，极富感染力，在新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洋溢在脸上，各族儿女正向着民族复兴不断迈进。歌词朴实而有艺术气息，温馨又不失大气，旋律明快，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走进新时代是张也演唱的歌曲，由蒋开儒作词，印青作曲。这首歌旋律动人正气，歌词真挚朴实，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无限智慧，讴歌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神采飞扬的精神面貌，表现出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景象。

和谐中国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曲波作词，王咏梅作曲，霍勇编曲。该曲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巧妙柔合在文艺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人们美好生活的景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真爱和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先圣之地瑞城永乐宫。
6: 永乐宫位于山西省南部的瑞城县，是中国元代早期建造的一座著名道教宫观。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为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而建，它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四座殿宇飞檐凌空，斗拱重叠交错，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筑的典范。
5: 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地处山西芮城县北部，与陕西大荔县和河南灵宝市交界，北靠中条山，南面黄河水，自古以来就是一处风水宝地。据说周朝时期的古魏国就曾在此建都，真可谓是历史

0: 悠久，地灵人杰。甚至民间传说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也诞生在这里。永乐宫正是为祭祀这位仙家而建的。吕洞宾的故事家喻户晓，相传世间原来真有奇人，家住芮城永乐镇招贤里兴仁巷，原名为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后来遇高人指点成仙，从此普度众生。人们感念他的恩德，于是建立了吕洞祠。关于真人的事迹，历史上有过明确记载，可以进行考究。至于成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永乐宫始建于元朝定宗时期，即1247年，当时以吕洞祠为基础不断扩建，工期长达110多年，逐渐形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元朝末年，其正式更名为大纯阳万寿宫。因为受到朝廷的支持，永乐宫曾经盛极一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一些原因，永乐宫不得不从原来的永乐镇迁到现在的古卫国遗址处。尽管如此，这座600多年的艺术殿堂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
1: 永乐宫的原址其实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25公里的永乐镇，永乐宫也因此得名。永乐镇据说是道教祖师之一吕洞宾的故乡。公元1247年，在元朝皇帝的支持下，永乐宫开始修建。由于各种原因，工程修建和绘制壁画用了100多年的时间。1956年，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中国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而黄河北岸的永乐宫正好位于计划中的蓄水区。水库建成后，永乐宫将被淹没在库区中。为了保护这一瑰宝，国务院决定将永乐宫及壁画整体迁移，

历史沧桑，岁月无情，但是时间绝不可能摧毁永乐宫的魅力。作为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元代建筑群，永乐宫变得尤为珍贵。永乐宫原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曾是全真教的三大道观之一，宫殿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布局也十分讲究，占尽了风水天机。宫门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建筑从南向北依次排开，展现了永乐宫瑶池仙阙一般的盛景。永乐宫宫殿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元朝时民族融合，建筑风格上也出现了交汇的现象。永乐宫建筑布局相对比较疏朗，从而在殿阁之间留出了更多空地，清幽辽阔的感觉油然而生。三清殿、龙虎殿、纯阳殿和重阳殿这几座大殿气势恢宏，格外出众。屋檐下斗拱层层叠起，梁头四周彩绘简单，纹饰较少，因此观赏永乐宫的楼宇时，人们总会在宏伟中感受到一种古朴自然的美。作为一处道家修行的圣地，永乐宫充满了灵秀仙气，所以它的魅力绝不会像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宫殿里布满墙壁的彩绘精妙绝伦，无论数量还是艺术价值。

0: 都可谓是世间极品。这就是永乐宫的内部乾坤。永乐宫壁画分别位于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中，估计上千平方米。其中三清殿壁画最为精美。三清殿壁画与永乐宫几乎同时产生，内容丰富，如青龙白虎两星君在前开路，32帝君为后位，众仙家同去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况，还有南极长生大帝、西王母等主神列位的巨幅，其中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纯阳殿则以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反映了吕洞宾从诞生开始直到成仙的经过，壁画中元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一尽显，其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重阳殿壁画更多描绘的是全真教主王重阳的传记，也属于元代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1: 永乐宫以精美的大型元代壁画著称于世，它的四座殿宇都有不同的壁画，总面积达1005平方米，描绘的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三清殿壁画题材为朝元图，整个大殿绘满大小神像290尊，画面高4.25米，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构图宏伟，气势磅礴。纯阳殿为供奉道教祖师吕洞宾而建，因吕洞宾道号纯阳子而得名。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制了吕洞宾神游显化故事52幅。重阳殿壁画描绘的是中国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的传奇故事。永乐宫壁画画工细腻，用色和谐，面积之大，描绘之精美，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艺术瑰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九届昆明滇剧艺术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您现在听到的是滇剧经典剧目《京娘送兄》，饰演赵匡胤的杨茂是滇剧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地道昆明人。杨茂说，滇剧的唱腔道白用的昆明官话，易懂易学，因此深受昆明人的喜爱。
1: 过去城市小都集中在一块，就是居民集中在一起，平常我们演出嘛，郊区的农民有些人挑着菜来城里边卖了，就是用那个钱看戏。
0: 一方戏台，一席华服，眼波流转，万般柔肠。偏居西南的地方戏滇剧为什么融汇了国内多个主要剧种的特长？200多年前，秦腔徽调汉剧随着移民先后传入云南，与当地的语言风俗和地方戏曲长期融合，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滇剧。昆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明说，地道的昆明话是滇剧的根。
2: 你看，如果普通话的话，他就唱生物痛绝，昆明话里边他就神物痛绝，他就下来掉了。比如说我们去北京，这多少钱一斤？200块一斤，在昆明他就2块一斤，是不是他就掉下来了？
0: 昆明方言与北方方言同出一源，是极富包容性又独具鲜明地方特色的语言。它成型于明代，与历史上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口徙居云南密切相关。
3: 昆明方言的形成时期是比较晚的，那么是直到了明朝的时候，跟内地呢这个联系增加，以及内地的大量的移民。

是昆明。行走在昆明，一处处文化遗存如珍珠一般散落，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悠悠往事。温润谦逊，与世无争是昆明，独立潮头，勇于担当亦是昆明。它繁华似锦，它历尽沧桑，更在温和的外表下蕴藏了无限的荣耀和勃勃生机。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营

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起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

0: 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一起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

0: 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4: 郭子
1: 啊，
4: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啊。
4: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4: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
1: 说。
5: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4: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我
4: 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4: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4: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4: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4: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4: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6: 这就对了
1: 啊，
4: 这叫心理学。
6: 郭子，
1: 心理学，
4: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4: 哎，不八本就够。
6: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6: 好好好，
4: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4: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7: 郭哥，
1: 呀，小黄，
7: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7: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7: 干嘛呀，顾客？
1: 小黄啊。
7: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7: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7: 顾客。
1: 说。
7: 你看见了？
1: 啊。
7: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7: 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7: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7: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7: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7: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7: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7: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7: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4: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8: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8: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1: 我不坐。
8: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8: 行吗？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8: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8: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8: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8: 干嘛？
1: 坐这。
8: 怎么了，
1: 小吴啊？呵呵，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8: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8: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8: 郭哥，你看出来。

0: 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0: 鼻子整2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你
1: 哦，
0: 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3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
0: 天
1: 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哪！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0: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2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
0: 那
1: 你等
0: 没事。
1: 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啊？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

0: 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
1: 为什么？
0: 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3: 来啦。
4: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呵呵，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兄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兄煤气的。哎
7: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7: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哎，
7: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7: 在那儿呢。
6: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7: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奶奶。
6: 小花。
8: 奶奶，
7: 修你的。哎，
6: 好。
8: 奶奶开门。哎。
7: 小花儿，
8: 哎，哎
7: 呀，爷爷好吗？
8: 好着呢。
7: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8: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7: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8: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7: 修煤气的。哦，
8: 奶奶坐。哎，
7: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8: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7: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8: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快关上！
6: 那这怎么关？
8: 这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7: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6: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

0: 哎呀，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对。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0: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1: 啊。
0: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我山东的。哦，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是啊。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才能越开越美嘛。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再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
0: 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悠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铁蛋。小花。铁蛋。小花，你怎么来了？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笑>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吗？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哎呀，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 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我奶奶，
1: 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2: 奶奶，
0: 真是我老公。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别吓他！
0: 哎呀，
1: 这老太太坏。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

0: 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

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一起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荫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

0: 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汽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呢，有一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4: 哦，警官，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着身体。”
5: 哦，女士，放心放心，我们马上就去抓他，等着我们啊。
3: 五分钟之后呢，这位警官到达了现场，于是他就问着说：“
5: 在哪儿呢，女士？那个裸露的男人在哪儿？”
4: 哦，就在这里，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羞耻的裸露着。
5: 在哪儿呢，女士？我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的男人呢。
4: 哦，警官，你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他。
5: 啊。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从前有一个美国人，因为生意上赚了很多的钱，他想去这个加拿大打猎。于是啊，他来到了一家狩猎中心，就跟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租借了一条猎犬。他问这条猎犬叫什么名字？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就告诉他，他这只猎犬的名字叫做业务员。因为啊，这只名叫业务员的狗不仅会叫会跑，而且它看到猎物是永远的穷追不舍，绝不放弃。结果几天回来啊，这个美国人真是大有所获，非常高兴的回家了。这过了几年之后，这个美国人又在生意场上赚了很多钱，又想到这个狩猎中心去打猎了。他就坐飞机到达了加拿大，他就找到了这家狩猎中心。他就找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啊，要求还要租借那条叫做业务员的狗。但是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告诉他说，这只叫做业务员的狗啊，现在因为这个业绩太好了，它现在已经升为经理了。现在它只会在角落里叫而已，其他什么它都不做了。
1: 在半夜的时候啊，半夜的时候，然后这个一个男一个女搁一个车站门口，哎，女的说：“哥呀，哎，你喝多了，你别送我了。”就是这男的说：“那深更半夜，你一个小姑娘自个儿回家，我不放心。”女的说：“哥呀，我有人送。”哎，别蒙我，哪有人？你快上车吧。完了这上车了，完了这男的就说：“哎，师傅，你咋先到我家来呢？你先送我妹妹吧。”

0: 有师傅说，哥到家了，下车吧，真得谢谢你，喝这么多还惦记送我女朋友呢。不过我想啊，对你说的是，你坐的不是出租车，我也不是开出租的师傅，我是他男朋友。
1: 哎，这事咋能整差评？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唱歌越不好的人越喜欢练。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唱得非常难听的歌唱家，一个女歌唱家。他每天啊是到半夜的时候他才练声。你说这个是够烦人的。这个邻居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有一天他的邻居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半夜的时候以敲墙壁的方式向他抗议，咣咣咣咣咣咣。这时候这歌唱家气愤的大喊了一声，
1: 都快一点了，还往墙上钉钉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0: 到底谁过分？

0: 一天，一个公司啊，一位老职员鼓足了勇气，终于他有一天要走进经理的办公室，和经理好好的谈一谈。他说：“啊，先生，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啊，真是说老实话，我一个人真的干了3个人的活，却只拿到了一个人的工资。我请求您能不能给我加点薪水啊？”啊，当时经理想了一想，他说：“嗯，很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你也很努力的在工作，我可以为你加薪，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首先要给我说出来，你是为哪两个人多干了活，我得先将他们俩解雇了。
1: 有一位王小姐特别爱养宠物，一次呢，她养了一只鹦鹉，哎，这只鹦鹉特别爱说话，只要看见什么呢，就一定会说。
0: 太可爱了，这。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刚下班回家。累了，便上浴室去洗澡。他匆匆的把水放好，便马上脱下了衣服去洗澡。突然想起来还没有拿干净的衣服进来，于是呢，王小姐就裹上浴巾，刚走出门口，哎，那浴巾呐，哗，掉下来了。这时候鹦鹉活跃了，大叫着：“
2: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1: 哎，于是这王小姐就火了。干脆把鹦鹉的毛全都拔光了，这鹦鹉啊就光秃秃的。
0: 呵，真够难看的。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的朋友小张来王小姐家玩。那只鹦鹉盯着小张这个秃头一直跳着。等小张来到鸟笼旁边想看看鹦鹉的时候，那只鹦鹉晃着头凑到小张耳边说：“
2: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有一天，这个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这个烫毛巾去消毒，这时候她的孩子小小跑过来了，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在问：“
1: 啊，妈妈妈妈，啊，那里面是什么呀？”“
0: 是毛巾。”“
1: 嗯嗯，哦，那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可以煮汤啊。”

0: 下课了，说一个女生啊，这个心急火燎的跑到办公室告状去了。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这帮同学太没有文化，太没有品位了，他们给我起外号，都管我叫大母熊。
0: 结果老师瞅他一眼，乐了。回过头问那个他们都是谁呀？ 啊
1: 他们都是谁？老师，我就告诉你，都有谁？有四眼狗、三驴子、二五八、大头猪。
0: 出去！
2: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

0: 听到父亲的声音，那他便大哭起来。于是他的母亲便问：“
1: 哦，孩子宝贝儿，怎么了你？”“
2: 妈妈，妈妈，我们怎么才能把爸爸从这样的小小的洞眼里面救出来呢？”

0: 男人自嘲
1: 啊，
0: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未老先衰，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蜜蜂累，比蚂蚁忙，每天还得祝自个儿女朋友快乐健康。
2: 这都是咱们老爷们应该做的。
3: 有一天呢，我的大哥得意地对他们的朋友说：“哟，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4: 这时候他的朋友就安慰道：“这个小孩丑一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0: 有一天呢，一个暴发户召集了许多的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大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三个游泳池呢？于是这个暴发户就说。
1: 第一个游泳池啊，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是冷水，用途啊也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第二个呀，则是装的是热水，等天气冷的时候再用啊。这第三个则不装水。
0: 谁的那一只游什么泳呢？
1: 我有好多的朋友啊，所以有一些朋友他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池，所以我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旱鸭子用的泳池。
2: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3: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2: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4: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2: 这医生回答道。
3: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一天呢，有一个酷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来到中国，那取名叫做魏特茂。一天，这个外国人呢遇到了一个老翁，两个人在一起就寒暄起来。这老翁就问。
5: 哎呦，先生，您贵姓啊？
1: 贵姓？我姓魏。
5: 魏？为什么？
1: 为什么？难道姓魏也要有原因吗？

0: 说有一个小孩磕磕巴巴的，完了这个，有个小，这有一个人啊，问这小孩，你看着那谁小孩等不及了，顺口就说没看见，
1: 没看见。
0: 我这磕巴就生气说，哦、我说是谁了吗？你就说不知道啊。
1: 一个有钱人向来乞讨的三个乞丐说，你们当中啊谁最懒，我今天我就给他1000块钱。
2: 哎呦先生，我已经3年没做事，每天只是晃的，1000块钱给我吧。
1: 三年有什么稀奇的，我从来就没工作过，钱应该给我。
2: 先生，我懒得伸手，那把1000块放在我口袋里吧。
1: 真够懒的。

毛龙节，流传于中国贵州省石阡县一带，属世居于龙井、汤山等乡镇内雁鸣、龙凤等村寨格老族同胞的传统节日。格老毛龙节是以格老族民间龙神信仰为主体的一系列信仰民俗活动。有学者从格老毛龙的主要制作材料竹还有球子的表演推测，毛龙应起源于古代格老族的竹房崇拜和生殖崇拜。龙井乡雁鸣村一带的格老族同胞中流传有唐魏征梦斩金谷老龙之子的故事，传说格老毛龙是金谷老龙的长子，这和章回小说《说唐》中魏征梦斩的故事基本吻合。另外据石阡县志记载，从唐代起在当地毛龙属于灯的一种，由此可以推测格老毛龙节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盛唐时期。从民国石阡县志所记载的格老毛龙节活动的主要情况来看，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格老毛龙节盛行于全县各民族村寨之中，活动时间为每年的大年三十夜至正月十六左右，而除夕夜至正月初二初三是祈求保佑全村人民平安大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家家户户平平安安的时段。活动由当年的堂主带领几名青年到各家各户集资，俗称化功德，然后指派既精明又可靠的年轻后生采购扎龙所需的材料，然后请篾匠师傅烧纸破竹，选定一个适当的场所设立灯堂，请艺人扎龙，同时召集寨中男性老少共同参与，最后是玩龙。扎好了毛龙，先请先生选定一个好日子，一般是在正月初六初七举行开光请水仪式后，才能走村串寨或集中表演。开光时在堂主家屋内焚香烧纸，先生要念咒语，在龙头龙尾上用香各烧三孔让它通气成为龙神，接着出门到本寨附近的祠堂洞有水的河沟或水井处敬祖请水，然后再到村寨内家家户户玩龙。正月十五十六便是烧龙的日子，烧龙时排列好毛龙队伍，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到事先选好的地点焚烧书文，以表示本寨诚心诚意玩了毛龙，敬奉了神灵，祈求保佑全村人民平安大吉。与烧龙同时举行的仪式是放鹿竹，在烧龙的路上每隔五尺插上一根鹿竹，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烧完毛龙要将衣柜、锣鼓、剩余钱物送到下界堂主家中，进门后由新堂主招呼烟茶招待夜宵，最后大家向主人告别，各自回家玩龙才算结束。古代格老毛龙节的传承主要是自发传承与自然传承，所谓自发传承就是指年轻人主动学习格老毛龙节的扎艺、玩技、龙句子及毛龙的传说故事、乐器伴奏等，而自然传承就是指格老毛龙的传承没有任何拜师、出师等仪式，而是作为一种全民信仰自然传承下来，它的传承方式为口传心授。据当今已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清代开始格老毛龙节有关开财门、进香以及龙句子等活动的具体内容才逐渐出现于汉字书面记录，目前已收集到三种抄本，可视为口传心授传承方式。

式的辅助形式。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阁老毛龙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菊花这个东西啊，花中四君子之一，董菊花的这个各种品种放在一起是很漂亮。赵家花园呢，这个花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我们呢就是花要大，叶要绿，对吧？看上去要神气，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品种，各种品种要突出它的个性。
2: 很喜欢菊花，菊花有三个特点：一个花期长，形状有28个，颜色多。我今年64岁，接触菊花从1985年开始是33年。菊花因为靠新苗来培育的，老根不发力的，所以每年的菊花都是从新苗开始培育。每天来，现在就是一个肥水养护啊，浇水的时候再肥。这个嫁接的菊花呢，更要肥料，一颗菊花一个根几十朵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肥水养护一体化，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10月中旬以后呢，主干的一朵花开得大，把多余的芽的蕾啊都要去掉。作用是主干的花蕾开得大，开大花，到时候这个花都有15公分。

们剥掉的侧芽芽蕾呀、啊，把它做成胎菊，高温蒸一蒸，晒晒干晾晾干，泡茶用的。

放架子，大绿菊的攀扎，把它花放匀，那通过铁丝跟它固定，这样花开出来比较匀称点。

赵师傅呢是赵家三兄弟之一，我跟赵师傅在一起呢，我们会谈种植的方面的经验，日常的管理

早菌呢可以跟桂花同开，晚的品种菌呢和大闸蟹同肥，哈雀是同肥，哈雀呢可以同赏。

菊花的精髓是不断创新，不断的用新的技艺、新的方法，啊，和传统的相结合，改变一个种植技艺。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

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
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

强显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将服务科技创新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强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市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

0: 现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汽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严选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士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新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像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士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兴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

0: 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兴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兴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伐鱼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0: 七月十七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语文旅宣传，将语文课堂搬进原生态林海，在书香与山水间读懂家乡。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的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的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同学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黄诗淼：
1: 今天我们走出教室，踏入风光秀美的小兴安岭森林，上了一堂生动又难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林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书页间描绘的山林美

0: 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萦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1: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溪：
2: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兴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1: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西镇党委政府协同美西林业局公司美西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西探兴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兴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大特色教学点位，由专业林业讲解员现场实景授课。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线地，工作人员结合课文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区可持续经营知识，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的林海。在对青山苗圃种苗基地，技术员科普苗木品种、育苗养护、移栽种植全流程，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苗，读懂家乡造林绿化背后的林业付出，将课本中的文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实景。研学还设置了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西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西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3: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4: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5: 阳光童年。

0: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和困境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难题，近日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铁力市四小学学生袁微欣：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葵小朵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各个

0: 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1: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社区专门开展了葵腰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1: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言九鼎。话说东周有镇国之宝九鼎，是君临天下的象征，世人都想拥有它。当时的周朝势微，又想保住这九鼎，又不敢得罪各个诸侯强国。秦国仗自己兵多马壮，想用武力来强迫周王交出宝鼎。周王非常害怕，但又不敢真得罪秦国。这时周国出了一个能人，名叫严帅，能言会道，对大王说：
1: 大王，你不用担心，我向东边的齐国借兵求救就可以了。
0: 严帅到了齐国，对齐王说：
1: 如今秦王暴虐无道，兴强暴之师，兵临城下，威胁周军，还索要九鼎。我东周君臣在宫廷内寻思对策，最终君臣一致认为，与其把九鼎送给暴秦，实在不如送给贵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美名传扬，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如果能得到九鼎这样的国之珍宝，也确实是贵国的大幸，但愿大王能努力争取。
0: 齐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派遣50,000大军，任命陈陈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齐兵无奈地撤了兵。当齐王准备向周军要九鼎，以兑现严帅的诺言时，周王又忧心忡忡了。严帅说：
1: 大王不必担心，请允许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
0: 严帅来到齐国，对

0: 齐王说，这次在贵国的义举下，我们国家才得到保全，所以我们愿意让出九鼎。但是从我们国家到东齐要经过好几个国家，大王打算借哪条道将鼎运过来呢？齐王回答，
1: 寡人准备借到梁国。
0: 严帅说，
2: 万万不可借到梁国，因为梁国很早就想得到九鼎，他们在灰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必然很难再出来。
0: 于是齐王又说，
1: 那么寡人准备借到楚国。
0: 严帅回答说，
2: 这也行不通，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邺亭进行谋划，假如九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
0: 齐王说，
1: 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
0: 严帅说，
2: 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因为所谓九鼎并不是像醋瓶子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拿到齐国，也不像群鸟聚集、乌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商纣王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动用了90,000人，九鼎就是99共81万人，士兵工匠需要的难以计数，此外还要准备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俘粮饷等物资。如今大王即使有这种人力和物力，也不知道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
0: 齐王说，
1: 贤卿屡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
0: 严帅赶紧解释说，
2: 臣怎敢欺骗贵国呢？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东周君臣可迁移九鼎听候命令。
0: 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由此可见九鼎的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记载，毛先生移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鼎，形容一句话的作用很大。后来人们渐渐引申出一言九鼎的成语。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刻于鼎身，制成九只刻镂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严帅利用各国矛盾运筹帷幄，在本国不费一兵一箭的情况下，凭借着巧言善语，借齐国之兵力既退了秦师，又保住了象征社稷的九鼎至尊，还使得齐国吃了个哑巴亏。严帅保鼎的过程冷静从容，深谋远虑，并在悄无声息中玩转三国，乃名副其实的智者也。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管道生的爱情故事。
1: 管道生啊，世称呢管夫人啊，是元代著名的女艺术家。她的夫君啊，名叫赵孟頫啊，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人。赵管这两个人的婚姻呢，曾经遇到过一次危机，但是管道生啊，不沮丧，不抓狂，用一首小词成功的挽救了爱情。这是怎么回事呢？管夫人呢，是一位大才女哈，不但有才啊，干得好，而且呢，嫁得好，生的孩子也特别好啊，超级完美，是不是啊？咱们呢，先来说说这个干得好啊。管道生出身名门，从小的天分特别高啊，史书上说他是翰墨子张，不学而能。他呀，天赋非凡啊，再加上后天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个诗书画无所不能的超级女生啊。再来说说这个嫁得好啊，管道生的夫君赵孟頫啊，是个有名的大才子，书法绘画的成就尤其的出众。管夫人自个儿呢是一个才女哈、啊，嫁了一个大才子，还生了一个大才子，那人生看起来真是太完美了。但她的生命里啊，也有不完美的时候啊。人到中年的赵孟頫看着身边的妻子有点腻味，想纳妾了，于是呢写了一首小词啊，投诗问路，是这样的：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也过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赵孟頫呢举例说，古代的名士啊都会纳妾啊，我呢好歹也是一个体面的大官，就算纳几个小妾那也很正常。你都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不要干涉我的事情。眼看丈夫准备移情别恋，管夫人呢当然很伤心啊，但她呀毕竟不是寻常女子，一不哭二不闹，默默地来到案桌前啊，铺纸研墨，提笔回敬了一首词：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哎，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啊，这呢是一种水乳交融难分的关系。管夫人呢用捏塑、打破、调和、再塑这些词啊，表达出了只有结发夫妻才能做到的同患难共甘苦，而这些呀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啊，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骨啊，那更是表达出对爱情排他性的誓死坚持啊。那这样的深情加上这样的才华啊，把赵孟頫啊是彻底征服了，从此绝口不提纳妾之事。这段故事呢出自明代人的笔记啊，管道生和赵孟頫之间的这场感情风波也有可能啊是后人杜撰的，但无论真假，故事中包

含的道理呢却耐人寻味啊，那就是爱情的伟大虽然不该否认啊，但经营婚姻的两个人那都是繁衍成蛆，都有弱点啊，或者呢懦弱胆小，或者犹豫迟疑，或者冥顽不化，或者心猿意马。你呢如果不舍得啊举手投降放弃爱情，那就必须见招拆招，逢敌杀敌，在磨合当中呢把婚姻进行到底。

0: 嗯，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望。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6: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7: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四部门印发规划推进155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复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

0: 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核心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核心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

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
3: 回来啦，
1: 处长。

0: 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0: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1: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0: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2: 郭子啊，来，坐。
0: 不是处长，你坐。
1: 让你坐，你就坐。
2: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0: 我有什么秘密？
1: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1: 哼！哼哼！哼哼哼！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2: 啊！
0: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2: 我说完了。
1: 继续，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1: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0: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0: 啊，
2: 这叫心理学。郭子，
0: 心理学？
2: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2: 哎，不，八本就够。
0: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2: 走了。
0: 哎呀，处长，您慢走。
2: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0: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儿，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4: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郭哥。
0: 说。
4: 你看见了？
0: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

0: 这个秘密。
1: 国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1: 你
0: 不？哎，国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3: 有点意思。
2: 哎呀，这个心理学。
4: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4: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2: 我不坐。
4: 哎，你坐。
2: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2: 你再换个色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2: 哎，对，哎，小吴来，
4: 干嘛？
2: 坐这。
4: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2: 真的。
4: 嗯，
2: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2: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2: 鼻子输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2: 啊。
4: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2: 哎呀妈呀！
4: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2: 哦。
4: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2: 哦。
4: 你看好看吗？
2: 行。
4: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4: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2: 那可不，
4: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2: 对，
4: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啊，行。
4: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2: 啊，
4: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4: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2: 好，
4: 行。
2: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4: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4: 讨厌。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4: 头发真好看。
2: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2: 哪个人？
3: 郭子
2: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
3: 哎呦，
2: 哎呀，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
3: 啊，
2: 坐，
3: 有事儿，
2: 你坐会儿，来，
3: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2: 处长啊。

0: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1: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1: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2: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2: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上来，
3: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
5: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
7: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6: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8: 烤地瓜。
9: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0: 谁呀？
9: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10: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9: 哦。
10: 哎，你是谁呀？
9: 我是那个，我。
10: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9: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0: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9: 呀，小花呢？
10: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9: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10: 他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
10: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9: 怪不得。

0: 子，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啊，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哎，
0: 好。
2: 奶奶开门。哎。嘿嘿，
1: 小花儿，
2: 奶奶，哎，
1: 哎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0: 好好。哎呀，这么一走。
2: 师傅。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姑娘，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

0: 欢，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
0: 嗯。
1: 看到了。
0: 嗯。
1: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
0: 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
1: 啊、
0: 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
0: 我想你。
1: 住手！
0: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2: 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0: 啊！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3: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1: 别吓着他。
0: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3: 来，快坐，
0: 快坐，我
3: 哎呀，
0: 奶奶，
3: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1: 哎、
3: 过完年也不走了
0: 啊。
3: 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1: 奶奶，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
3: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场，我去买。
3: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7月2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与省教育厅合作共建，深化大司政课建设，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国际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标尺，以全域联动为路径，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升级，推进文体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要树牢第一产业思维，坚持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多措并举引客入一，守牢旅游安全底线，交出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优异答卷。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全市一盘棋、一条心，全力以赴奋进三季度，夺取全年胜。要正视问题短板，强化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分析，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发挥旅游促消费作用，以项目建设促投资，抓好农业增产增收，推动工业稳产增效，

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压实责任，加强调度，争先敬畏，从严督导，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院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陈旭主持，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更新要在探索实践中获得启示，寻求突破，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在统筹推进商业街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中总结经验成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结合实际形成城市更新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点带面、压查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城市更新各项任务高效落实。会上观看了铁力市伊美区、乌翠区城市更新工作汇报片，市住建局通报全市城市更新工作进展情况，铁力市伊美区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做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伊美区、乌翠区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现场，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吕和建报道。7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调度防汛工作。市领导陈旭、陈岩、田宁参加。董文琴指出，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迅速进入迎战状态，扎实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董文琴强调，要紧盯全域安全风险隐患，对高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再排查，落实极端天气野外施工、旅游景区等停工停业管控措施，紧盯危险区群众、施工人员、游客等重点群体，按照四个一律要求，遇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管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统筹做好防风工作，紧盯建筑物屋顶、工地脚手架、户外广告牌等高危部位，落实加固和移除等措施，把风险化解在前，要提前做实物防措施，对堤防险工弱段、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加固设防，备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前置布防专业救援队伍和基层抢险力量，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夜间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指挥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叫阴型机制，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春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市更新等民生关切深入协商，
将服务科技创新和

0: 和助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作为履职重点，精准建言资政，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建立回头看机制，以履职实效取信于民。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运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运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本台消息，近日伊启超伊春市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在嘉阴火热开赛，比赛共吸引全市23支代表队、110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以泳会友，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比赛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中老年组等组别，包含50米、100米自由泳、蛙泳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搭建专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竞技与交流平台。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泳池中参赛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水，展现出娴熟的游泳技巧与坚韧拼搏的体育风采。赛场边，观赛群众热情高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公开赛深耕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擦亮一起超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道。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

0: 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那么雨集是由许许多多块陆地，也就是水中可以生活的洲所组成的，所以呢，雨集也被称为九洲。这雨集九洲这两个词，我们从字面意思结合古文字能够理解出来的意思。那么有趣的是，到了战国时代，原来指许多块陆地的空泛的九洲名称，变成了各有其名的实实在在的九州。那么其中和大禹治水直接关联的具体的九州名称，建载于善书的禹贡里，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晋州、豫州、凉州和雍州。那么有关各州的分布情况和大致范围，这幅南宋时代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应该就清楚了。大体上画出了禹贡的九州的那个黑线圈的范围，是一个一个州的范围。那么这幅近千年前的地图，虽然描画的是2000多年前的情况，我想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因为这些州的名称甚至位置很多沿用到了今天。比方说有的成了我们现在省区的简称，像河北省的简称冀，河南省的简称豫，就是九州的名称。有的仍然是今天的镇区名称，我们搜一搜，河北省有冀州市，山东省有兖州市、青州市，江苏省有徐州市、扬州市，湖北省有荆州市，这也都是禹贡九州的名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禹贡九州名称寿命的长久、影响的深远。那么这么寿命长久、影响深远的九州，我们上面讲为什么在战国时代出现的呢？本来是空泛的，我们刚才讲就是水中的许多州，那么到了战国时代，为什么九州各有其名了呢？那么这就要说说禹贡这篇重要文献和托古改制这种传统的思想。那么禹贡是中国古的最早的传世文献《善书》中间的一篇，字数不多，不到1200字。那么中国古人认为禹贡这篇文献是大禹治平水土，划分九州，然后依据九州土地的肥瘦状况的不同而制定贡赋的记录，所以称作禹贡。禹贡，禹贡，大禹制定贡法的记录。而按照现代学者的理解，禹贡这篇文献写成于战国时代，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统一的向往，而其中的九州呢，就是学者们为未来统一时代所设计的政区的划分方案。

那么，为了未来的统一而设计的镇区划分方案，为什么不是一种新的东西呢？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大禹的九州呢？那么简而言之，这是要脱骨改制。我们知道，在农业经济占优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上古时代、先秦时代，人们很尊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有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这种说法吗？我们不是还有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吗？什么叫老生常谈？只有老生才能常谈。老生常谈就是有道理的一些话，有道理的一些过去的经验。那么在这种老旧正确的社会思维习惯下，很容易使人向往古代，向往过去。那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一项政治改革的设想，那么政治家们规划一项政治改革的方案，首先都要脱骨，就是把当前的设想方案假托于古代。说这种改革啊，不过是恢复古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罢了。因为在中国古史传说中间啊，好像古代总是美好的。说起古代，我们有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有夏商周那样的盛世。这样的圣君与这样的盛世所实行的制度，那当然也是尽善尽美、整整齐齐的。那么在战国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大禹时代就是这样的圣君的时代和盛世的时代。所以规划未来的设计蓝图要假托到大禹的身上。当然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就是在历史的记忆和古史的传说中间，大禹的形象可谓充满了正能量。禹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圣人，他一心为民啊，为人民服务。反过来我们看看战国时代，那真是今不如古，群雄割据，杀伐连连啊，烽火难言，人民痛苦不堪，社会混乱异常。那么于是学者们，无论是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法家学派的山鸦、申不害、韩非等人，以及其他学派的很多大师们，大家都向往着统一，反对分裂，而且按照各自的设想勾画着未来统一时代的蓝图。大家都处在战国那个乱世，乱了这么多年，该统一了，那统一以后制度应该怎么样呢？大家都在设想，其中的地方行政区划，那么大家的设想就是恢复大禹九州的镇区制度。那么这样做会方便政府的管理和人们的居住，那么这样做会便于统治者的实施。那么试问哪位统治者不希望成为大禹那样的圣君呢？那么这样做也会便于老百姓们接受。所以我们讲啊，正是在战国时代造成了大禹的九州从空泛的名称变成了实有的名称。清楚总比模糊好嘛。而且大禹的九州如果没有具体的州名，你怎么取信于人呢？怎么托骨呢？我们如果再往下面来看，其实九州具体名称的来源含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大禹九州由空泛到实在、由模糊到清楚的历史背景是在统一趋势日趋明朗的战国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来解释解释大禹这九州的名称到底是怎么取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这些名称很多到今天都还在用啊，比如冀州得名于冀国。那么春秋的时候，冀国被晋国所灭，所以冀州的范围和晋国的范围相当。

再比如说，徐州得名于徐国。春秋时，徐国为吴国所灭。扬州源于越国，越王勾践那个越国。在古文中间，扬和越这两个字，是音近意同的。越嘛，飘起来的意思，跨越的意思，扬也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扬州指代的是越国。再看，荆州得名于楚国的旧称，或者说楚国的别称，荆国。我们知道，楚国早期是在金山，也就今天湖北南漳县那一块立国的。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楚国是南方的大国，所以荆州指代的是楚国那一块地方。西北的雍州得名于雍城，雍城呢是今天的陕西的凤翔县，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在雍城这个地方建都200多年，所以雍州的背后是秦国。另外，跟这些国家以及国都没有直接关系的，也是春秋战国时的某种思想的、某种理念的反应、某种地理状况的反应。比方说，东方的青州，青州是九州中最东面的一个州，属于齐国的范围。那么，按照春秋战国时候流行的五行学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那么兖州属于魏国的范围，得名于兖水。兖水是济水的别称。那么济水是流经今天河南、山东的一条水。在古代很有名，战国时代天下的水有所谓四渡的说法，四条最大的水叫江、淮、河、济。那么济水的别称就是兖水。济水后来淹没了，没有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留下了一些地名的痕迹，比如说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就是济水之南的意思。再比方说豫州，今天河南省的简称叫豫州，豫州按照东汉刘熙释民的记载说，豫州啊，地在九州之中，豫州的位置呢是在九州的中间，是京师东都所在，长安豫也。也就说呢，豫州啊是周天子周国的范围，那么表达了天子啊希望安适、舒服的意思，这是豫的意思啊，安适、舒适的意思。至于九州中间的最后的一个州凉州，那是战国时代秦国新开拓的疆域，主要包括今天的汉中和巴蜀一块地方。那么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梁有桥梁沟通的意思。那么秦国取得汉中和巴蜀之地以后，架设了很多的栈道通达那里。所以我们这样走下来啊，与共九州的具体名称以及方位范围背后所指代的国家，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相关情况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不到战国时代，学者们是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来这样一套名称的。这是九州的名称，从空泛的指许多的州到有了具体的州名这个过程，是联系着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那么总结我们上面的讨论呢，大禹治平水土，人民得以安居。九是虚指的极速，在地理上后来多指八方加中央，于是禹及九州成了全国的代称。那么分析禹及九州这两个名称，极指的是大禹的足迹所至的范围，那么州本来指的是水中可居的陆地，那么后来演化成了九个理想中的大行政区。关于大禹治水，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很多了。那么大禹治水，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具体的神话传说、具体的历史记载、具体的史实不说的话，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升一下，那么大禹治水的人文意义在于，此前的人类只能被动适应的自然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有主动

的奋斗，有历史的记忆，有血有肉的人文的事情。啊，大禹所走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人们奋斗的足迹。那么此前是自然经济为主，缺乏行政管理的一种生活。那么经过大禹治水以后，开始向农业经济为主，啊，由九州这样的镇区来进行有序管理的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大禹治水之前，那的部落联盟显贤任能的社会状态，那么经过大禹治水以后，局部变成了统治权力家族世系的国家的体系。所以啊，我们讲，因为这些人文意义，大禹就成了华夏先民和大自然既搏斗又适应的象征，成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的标志，成了开创中国疆域的偶像，成了中国国家的奠基人。所以啊，禹治洪水，划分九州，传位于给他的儿子启。那么这些历史和神话，可以说正是我们中国的创世纪。而且这样的创世纪，比圣经创世纪里面诺亚方舟的故事更加的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啊，我们一开始说到诺亚方舟，啊，那上帝让雨下了40天，叫诺亚造一艘方舟啊，然后洪水自然消退。而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间，是大禹率领着民众啊，不屈不挠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治平了洪水，开拓了山河。而有这样的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的创世纪中凝练出来的禹籍和九州名称，也就非常恰当的成了我们祖国古老的雅致的名称。因为历史事实和神话传说，禹籍和九州成了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是，因为地理视野的大小和世界观念的变迁，那么四海、海内和天下又成了我们祖国的另一个系统的名称。那么四海、海内、天下这些名称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他已走过了花木葱茏，作者丁立梅。母亲突然变得胆小了，比方说天一黑他就不敢到屋外去，哪怕是在自家家门口，也只是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去。而从前他常常是独自一人顶着星星在地里拾棉花，有时能拾上大半夜，浑身落满露珠的清凉。再比方说，睡觉时他不敢面朝着窗户，窗帘挡得再严实他也不敢。而从前破房子里处处漏风，他挡在外面像棵大树似的替我们抵御风寒。再比方说，在他住了一辈子的村庄里，他也会迷路，再不敢擅自外出。而从前弟弟远在南京上学，从未出过远门的他，挎着一大包他做的糯米饼，一个人摸过去，几经辗转，准确无误地抵达弟弟学校门口。母亲好像在一息间老下去，她怯弱的近乎懦弱了。她走路小心翼翼，说话小心翼翼，连微笑也是小心翼翼的。哪里的一声声响都会惊吓到她，谁的声音稍稍抬高一点她也会害怕。而从前他脚下生风，嗓门比谁的都高，和隔壁邻居吵架他能吵上大半天，硬是把那个五大三粗的邻居骂得缩回屋子去。他患了小感冒，头晕目眩，吃不下饭，便以为活不成了，让父亲十万火急召我们兄妹回家。他一脸凄容，躺在病床上对着我们哭，哭得凄惶极了，雨打风吹般的仿佛生离死别。而从前他发着高烧也还能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在田埂道上健步如飞，割水稻时没留心一刀下去，恨不得弯下他腿上一大块的肉，血流如注。他也只是皱皱眉头，一滴泪也没有掉。带他进城对身体做全面检查，他亦步亦趋跟着我，碎碎念：乖乖呀，给你添麻烦了，给你添麻烦了。检查的片子很快出来了，母亲很紧张，他蜷缩在我身后，眼巴巴瞅着医生。 医生拿着他新拍的片子，上看看，下看看，然后慢条斯理说：“老人家，你只是感冒了，有点小炎症，你身体好着呢，没啥别的毛病。”母亲不相信地看着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点消炎药，你吃吃就好了。”母亲很乖地点头，使劲儿点头。她脸上的笑容像迎春花触着春风，一点一点张开来。她高兴地对我说：“医生说我没病呢。”刘母亲在我家小住，母亲起初不肯，她放心不下家里的四只羊、两只鸡、一条狗，还有我父亲。你爸一个人在家呢，母亲说，像把一个小小孩丢在家里，他愧疚得很。我们有事要出门去，母亲赶紧跟过来，抢着开门。我说：“你这是干嘛呢？”母亲语气坚定地说：“我要跟你们出去。”我觉得好笑，我说：“我们一会儿就回来的。”母亲却很固执，一定要跟着。拗不过他，只好带上他。在路上，母亲终于说出他的心声：“一个人在你们家，我怕。”我万分惊讶，我说：“大白天的，你怕什么呢？何况这是我家呀。”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声嘟哝：“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怕。”母亲的爱好不多，她不爱看电视，不爱听音乐，又不识字，书报也看不懂。她只能一边干坐在我的阳台上晒太阳，一边往楼下经过的车一辆一辆地数。我怕她闷得慌，

抽空陪他聊天，聊聊村子里新近发生的事儿，聊聊从前。母亲显得很欢喜，话也多起来，是鱼儿终归大海的样子。说到兴头上，却突然止了，很担心地问我，我没耽误你的时间吧？夜晚，城里的灯火才刚刚盛开，母亲就说要睡了。我安顿她睡下，给她塞好被子。她不放心地探出头来问，你不会再出去吧？我答，不出去的，我就守在这里。母亲满意地躺下，笑笑的，笑着笑着就睡熟了。灯光洒在母亲脸上，像洒下一层橘子粉。母亲那张皱纹密布的脸，看上去又天真又纯净。我轻轻关了灯，想着等天亮了就带她去吃她喜欢吃的自助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在岁月的年轮中，母亲早已走过她的花木葱茏，回到生命的最初。现在起，我要把她当孩子来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玫瑰和金鱼》，一起来听。含苞的玫瑰开放了，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他张开眼睛看自己，鲜红的衣服，嫩黄的胸饰，多么美丽。再看看周围，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柳枝迎风摇摆，是女郎在舞蹈。白云在蓝天里漂浮，是仙人的轻舟。黄莺歌在唱，唱春天的快乐。桃花妹在笑，笑春天的欢愉。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玫瑰回想他醒过来以前的情形，栽培他的是一位青年，碧绿的瓷盆是他的家。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垫在他的脚下，汲取清凉的泉水，让他喝个够。狂风的早晨，急雨的深夜，总把他搬到房里，放下竹帘护着他。风停了，雨过了，重新把他搬到院子里，让他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想到这些，他非常感激那位青年。他像唱歌似的说，青年真爱我，青年真爱我，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我尝到的一切快乐全是青年的赏赐，他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叹口气说，小孩子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脸上皱纹很深，还长着不少疙瘩，真是丑极了。玫瑰可不服他的话，他偏过脑袋，抿着嘴不作声。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你是个小孩子，没有经过什么事情，难怪你不信我的话。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栽培，受人家灌溉。我抽出挺长的枝条，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

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可以喂他们的蚕，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现在我老了，我的叶子又薄又小，他们用不着了，他们就不来理我了。小孩子，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仇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玫瑰依旧不相信，他想青年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笑着回答老桑树说，老桑伯伯，你的遭遇的确可怜，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桑树见他终于不相信，也不再说什么，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表示他的愤慨。水面的冰溶解了，金鱼好像长久被关在屋子里，突然门窗大开，觉得异样的畅快。它游到水面上，穿过新绿的水草，越显得它色彩美丽。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隔年的邻居麻雀了燕子了已经叫得很热闹了。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金鱼回想他先前的生活，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夏天阳光太强烈，就在缸面盖上竹帘防他受热。秋天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就在缸边护上稻草防它受寒。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不让猫儿吓它，不让老鹰欺侮它。想起这些，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他像唱歌似的说，女郎真爱我，女郎真爱我，使我生活非常舒适，我享受到的一切安乐全是女郎的赏赐，她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笑着说，小东西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还卷成了一团一团。金鱼可不甘心受他嘲笑，他眼睛凸得更粗了，瞪了老母羊两下。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慈祥地说，你还是个小东西，事情经得太少了，难怪你不服气。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饲养，受人家爱护，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可以喂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现在我老了，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他们就不管我了。小东西，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仇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金鱼依旧不领悟，眼睛还是瞪着，怒气没有全消。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老羊太太，你的遭遇的确可怜，但是世间的事情不是一个板子印出来的。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就闭上了嘴，他鼻孔里嘘嘘地呼气，表示他的怜悯。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假若有一天不见面，大家好像失掉了灵魂，一切都不舒服。所以没有一天午后，花园里没有他俩的踪影。

正配他的少女的情态。把玫瑰送给他，一定会使他十分喜欢，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微笑着对玫瑰点了点头。玫瑰见青年这样，也笑着对青年点了点头。他回过头来看着老桑树，现出骄傲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的爱我，单只为了爱我。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她掠着蓬松的头发，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她想，青年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不是更好吗？甜蜜的话差不多说完了，微豹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专心饲养的东西送给他，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他因此想到了金鱼，他看金鱼活泼泼的，正像青年一样惹人喜欢。他想把金鱼送给他，一定会使他十分高兴。自己这样精心养护的金鱼，正可以表现自己的深情厚谊，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将右手的小指含在嘴里，对着金鱼微微一笑。金鱼见女郎这样，快乐的如梭子一般游来游去，他抬起了头，望着老母羊，现出得意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的爱我，单只为了爱我。青年拿起一把剪刀，把玫瑰剪了下来，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女郎。女郎把金鱼捞了起来，盛在一个小玻璃缸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青年。他们俩见面了，青年举起手里的玫瑰，直举到女郎面前，笑着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朵可爱的花，这朵花是我一年的心力的成绩，愿你永远跟花一样美丽，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女郎也举起手里的玻璃缸，直举到青年面前，温柔地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尾可爱的小东西，这小东西是我朝夕爱护着的，愿你永远跟他一样的活泼，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他们俩彼此交换了手里的东西，女郎吻着青年送给她的玫瑰，青年隔着玻璃缸吻着女郎送给她的金鱼，都说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吻着珍贵的礼物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果然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听着觉得格外新鲜，格外甜蜜，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对着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欢心。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突然一阵剧痛，使他周身麻木，等到他慢慢恢复知觉，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他回想刚才的遭遇，一缕悲哀钻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他觉得全身干燥，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女郎回到屋里，把他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他没有经过忧患，离开了家使他伤心，青年的爱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憔悴地低了头，不到晚上他就死了。女郎说，玫瑰干枯了，看着真叫人讨厌。明天下午，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他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他闷得发晕，等他神志渐渐清醒，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他想躲避，可是退向后尾巴碰着了玻璃，转过身来肚子又碰着了玻璃，竟动弹不得，只好抬起了头叹气。

0: 青年回到屋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金鱼是自在惯了，新居可这样狭窄，与狼的爱又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瞪着悲哀的眼睛只哈气，不到晚上他就死了。青年说，金鱼死了，把它扔掉吧，明天下午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过了几天，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发出触鼻的臭气。不论什么花，不论什么鱼，都是这样下场，值不得人们注意。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的长鸣，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道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望。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徐世仁精心照顾的老者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了。虽然精心照顾，年岁到了，如果没徐世仁这么多年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啊，老头早就死了。即便现在到了寿终之时，也没有受其他罪呀，身上一个褥疮都没有。那一般的儿女都未必能有人徐世仁照料那么好啊。老头很是感动啊。临终的时候，老头躺在床上，拉着徐世仁的手：“世仁呐，也算咱爷俩有缘呐，也算我上辈子积了德了，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好人呐，让我这孤老头子在晚年，我呀过得比谁都幸福，我呀知足了。现在啊，我也马上不成了。按照你我的约定，我死之后啊，你选一块坟地把我一埋就行了。什么7月15啊，十来阴儿啊，愿意给我去烧两张纸你就烧，不愿意呢，就把我忘了就行了。人死了嘛，人死如灯灭。想着他也没啥用，我也没啥能保佑你的，活着还得你保佑我呢，何况会都死了呢。按照约定啊，把我埋了之后，这房子咱家剩的那钱在什么地方你也都知道，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呀。啊，虽然没多少吧，但这两间破屋，哎，还够你遮风避雨的。但是世人呐，你这一身能耐，这些年呐也都搭在老朽我身上了，我呢也为你可惜，但是我也有私心的。你要走了我找谁去啊？啊，我还想你留在我身边，所以平常啊没有劝你，现在不行了，听我最后劝你一句，把我埋了之后啊，你看看你一身功夫能不能去谋个一官半职的，就你这能耐，那比那大将军那也不次啊。这样一来呢，你后半生也不至于像我这样啊，孤老头子一个，我幸运的遇到你。你说你要是不找个媳妇儿，不生个家，再没钱再没势的，你老了怎么办呢？谁来照料你呀？是不是？所以啊，听我劝啊，我知道啊，你这小子比较犟，有时候啊，人在世上活着拗不过天去，都这样，世间杰浊哪能够唯吾独清呢？哎，总之啊，我这也算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人呐，你最好啊能听到心里呀、啊，老人家，我记在心中了。哎，好，另外呢，你再淘淘我那炕，在炕边上把那两块砖你掏出来，那里头啊还有件东西，我现在啊把它交给你。哦，徐世仁不知道什么东西，按照老头指示，找到那两块松砖，把砖呢扒了出来，往里头啊掏了掏，哎，里面呢好像还有个石匣子，把这石匣子抽出来，挺沉的呀，端到老头面前，是这匣子吗？对，对，打开，把它打开，哎，徐世仁呢把这匣子放到老头身边，那太沉了，放到炕沿上，然后呢这有鼻儿，一看没上锁，就扣着呢，把鼻儿打开，往上一周，往里一瞅，哎呦，徐世仁大吃一惊啊，就见里面呢躺着一把剑，剑肚剑鞘剑穗剑通口10件，
那剑的一些装饰物啊，应有尽有，完整的一把剑。老头说：“你拿起来，把这剑抽出来，你瞧一瞧。”哎，徐世仁呐，把剑捧了出来，摁崩簧一吞，哈巴口，唰，把剑往外一撤，唰，整个屋里啊，打一道厉闪。哎，当时啊，徐世仁不由自主的眼睛那么一眯，差一点把眼晃了，慢慢睁开眼，再看这剑身，哎呀，紫微微，蓝哇哇，怎么呢？拔出来，有龙吟虎啸之声，这剑颤巍巍的在那里发出金属声音。虽然徐世仁没读过什么宝剑谱，不识得这是一把什么宝剑，但是呢，你别看不知道名字，一眼就能瞅出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哎呦，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哪位练武之人不喜欢宝兵器呢？赶紧的又看看老头，就见老头啊躺在床上，往外倒着气儿多，往里吸的气少啊。哎，世仁呐，这把宝剑如可识否？你认识吗？哎，徐世仁心话都到现在了，你就别掉书袋了，哎，直接的就说就行了。但还得耐着性子呀，老人家，我不识得呀。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呐！古今著中说呀，当年吴大帝孙权有六把宝剑，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清明，六曰百里。名节荡气，一堪回肠啊，这就是大地六剑当中的辟邪啊，辟邪剑。我还是练辟邪剑法呀。不，辟邪剑之前的紫电宝剑，好嘛，大喘气，这人是糊涂了。这就是有名的紫电宝剑呢。是啊，常说的紫电青霜，紫电青霜，那紫电剑就是面前这一把呀。青霜剑呢，乃是汉高祖刘邦所配之剑。刘邦在芒砀山醉斩白蛇，使用的据说就是青霜宝剑，因为他那把剑上啊常备霜雪。哦，徐世仁说，我听这个说书先生说，这刘邦使用的是赤霄宝剑。哎，反正是说书先生说啥你就听啥就行了，不一样的先生啊说的不一样，你就别给我这垂死之人抬杠了。行。徐世仁也气乐了，是啊，我跟着老人家抬什么杠啊，知道这叫紫电宝剑就行了。老人家，这就是紫电宝剑，对，这是紫电宝剑呐。哎，你甭问我怎么得的吧，也算机缘巧合呀。啊，总之这把剑呢，不知流传多少世，后来传到我手上了。但是啊，你也知道我是个文官呐，不会习武啊。虽说呀，强身健体也会呀，舞那两招剑，嗨，那都是花把式，根本不能够记击呀。所以平常我也没有拿出这把剑来。原来看你这么喜欢练剑，武艺又这么好，得到过高人指点。本打算呢，把这剑给你，但是啊，

原谅我，我确确实实有私心呐、啊。我怕呀，过早把这剑给你，你手握宝刃，一时高兴，仗剑行走江湖，弃我而去，我又成孤老头子了。故此呢，有这点私心呐、啊，我就忍了好几次，没把这宝剑给你。可现在呀、啊，我即将离去，也用不着你服侍了。宝剑赠义士啊，孩儿啊，你是个义士啊，咱爷儿俩也投脾气，你对我也是有恩呐、啊，物以为报吧。这把宝剑就送给你，但愿他能够助你未来建功立业。老头说完呢，没过多久咽气儿了。哎呀，徐世仁呢心中也非常难过呀，找来李甲，街坊邻居都找过来了，怎么得证明啊，自然死亡。这李甲一看，行啊，老头是死了，家中无儿无女，世仁呐、啊，那你看谁给他发丧啊？徐世仁说：“都由我来，我呀给老头顶灵戴孝，我给他拴盆发丧。好，好啊，真是个义士啊！大家呢，都搭把手啊，街坊邻居的，共同啊把老头入土为安吧。就这么着，这街坊邻居里头啊。”还有那打板算卦的，在街头上骗钱的，哎，自称会堪舆，反正找了一片风水宝地，挖个坑，徐世仁又到镇上买了一口棺材，把老人承殓起来，雇了四名杠夫，扛着老头来到坟地，把棺椁往下一放，盖上土，徐世仁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这算是把老头啊入土为安了。李甲一看，行啊，世仁，这几年呢你照顾老爷子，大家有目共睹啊，谁不挑大指称赞你一个好啊，你照顾这老头啊比我儿子照顾我都孝顺，你不愧是个义士啊。哎，之前咱有契约呀，你能够把老头入土为安，这房子这一片宅院都属于你的，咱现在就过户。说那年代有过户吗？有啊，有房契呀、啊。拿出房契来，李甲做保人做证人，来到县衙门就把这房产给过户了，这房子就归徐世仁了。徐世仁从此啊就住在这里，而有了这把宝剑了，那真如同如虎添翼呀、啊。徐世仁把这宝剑在手中一拿，压腕子呀，刷刷刷这么一舞，紫光微微呀，哎呀，这么趁手啊。徐世仁还琢磨呀，老头没了，你说我怎么办啊、哎、这些钱再花一些年也得花光啊，又没有其他营生，我还得找地方打工去，还得干工作呀。于是徐世仁又开始啊找工作，给这边打两天零工，给那边呢打几天短工，还是挣得聊以糊口啊。哎，在这市面上时间一混长了，那自然的就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如果一个人没能耐，遇到不平之事谁也不敢管，说我见义勇为，那还是你有能耐，你走路都走不稳当的，你怎么见义勇为呢？没有能耐的一看，这边欺负人了，这边打人了，快快快，怎么躲着走，躲着走，顶多报个警呗。但徐世仁呢、有能耐，有能耐就看不惯人间这人欺负人的事儿，一见有人欺负人了，不由自主的上去这么一管，人家不服管，一群人打他，那他不能去挨打的呀。哎，一着急手一扒拉，噼里啪啦把这欺负人的人呢打趴在地。哎呦，这些人呢一害怕

这跪地求饶啊。徐世仁也没想别的，这些人呢就掏出钱来，别打我们了，大侠别打我们了，这给您钱，给您钱。徐世仁开始不要啊，什么钱呢？啊，以后不要欺负人，知道吗？一转身走了。但当时那个世界不平事太多了，今天管一档子，明天管一档子，后天管一档子，有的时候把人打趴下，那些人一看，哎呦，这人惹不起，赶紧的一咕噜身爬起来，哒哒哒哒哒哒跑了，掉落地上好多抢人的钱或者他们丢的钱。徐世仁说："你们回来，回来拿走。"那些人谁敢回来呀？全跑没影了。哎呀，徐世仁一看这些钱，这些人也不要了呀，也不要了，咱不能把它扔到地上啊。确实自己现在也困难呢，得了，这些是不义之财呀，我呀要了吧。伸手把这钱拿起来了，揣怀里了。有的时候遇到响马强盗欺负百姓的，被徐世仁撞见了。徐世仁大吼一声，仗剑向前，把这伙子强盗响马打退了。被劫的人呢，拉着不让走，非得给徐世仁报答费用不可。有的时候徐世仁呢，那也推脱不过，也取人家一文钱两文钱的。有时候我追赶强盗，就追赶到强盗窝里头了，仗剑噗噗噗噗，把这伙强人呢给宰了，一个人不剩了。一看这强盗窝里，嚯，金银珠宝还真不少，这玩意怎么办呢？这算赃款呢，这赃款，这既然是赃款，那我就得着呗，谁让自己穷呢？把这玩意连吧连吧，自己得着了。有时候呢，遇到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就这些人欺压老百姓。徐世仁得知了，为老百姓出头，除赃官、杀恶霸，救劫富烈女、孝子贤孙。把这赃官这么一杀，这有一些赃银呢，就这玩意儿也别给留了。留在这里归他的儿子了，那还不是老百姓血汗钱呢，拿走。拿走之后见到穷苦百姓，仗义疏财呀，就把这些钱财呀给老百姓了。那么自己呢也会抽头留那么一点，维持自己生计嘛。时间长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徐世仁往那一坐，看着满天星斗，他也琢磨事儿啊。哎呀，想当年呢，我跟着我师父、我师母，他们是绿林响马呀，我老瞧不起他们了。我老想着我爹呀教育我的话，不能偷，不能抢。可是呢，等我长大了，自己谋生，这才发现呢，有的时候这帮人呢太欺负人了。就得给这些人惩罚呀，惩罚完了这钱怎么办呢？我要不拿好了他的亲朋好友了，还是为非作歹呀，我还得拿。拿的时候啊，我心里啊给自己开导，说这是不义之财，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跟我师父、我师母当年一样吗？嘿嘿，这真是造化弄人呐。看来呀，在这么一个社会呀，整个的世界都是个大染缸啊。你不想被浸染，你想出淤泥而不染，是不大可能的呀。啊，哎呀，那既然如此，行啊，都走上这条路了，师父，我现在算理解您老人家了，但是呢，我也不能跟您老人家一样，我也不能啊纠集一帮子响马去抢别人，我呢就仗剑做义士吧，啊，抢来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东西，我尽量的施舍给老百姓，老百姓太苦了呀。就这么着，徐世仁就在当地行侠仗义起来。那有好对付的土豪劣绅，也有不好对付的，也遇到过武林高手啊。怎么的？你把他的小孩打了，你把他门人弟子打了，人家能不

0: 叫大人们能不到师门求帮求救吗？也求来了无数的武林高手，这些人呢围攻徐世仁，找徐世仁麻烦，结果呢一伸手被徐世仁武艺所镇服啊，不是被打跑了，就是被打服了，就是被打死了。时间长了，徐世仁呢就在任城这一带真的立下了腕了。哎呀，都知道啊，这一带出了一个大侠呀，谁要压榨百姓，谁要欺负弱小，这大侠随时就可出现城墙扶弱。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大侠叫做徐世仁。那徐世仁是什么大侠呢？我们任城的任城大侠。哎，就给徐世仁呢送一别称，也是外号啊，任城大侠，又叫任城大侠镇东方啊。东面这一片人家徐世仁能给镇住，但咱可得说明白了，徐世仁真正成为大侠的时候，那是在最近的十来年。秦琼秦叔宝在历城县当差的时候，徐世仁呢还在侍候老头呢，还没有出来呢。等到快令返山东，山东义军开到瓦岗，建立了瓦岗根据地，在瓦岗轰轰烈烈的起事的时候，人也徐世仁慢慢的才在任城这一带创出名号啊。那么当年呢比较穷，侍候老头的时候又不敢把老人家一个人放在家里头，所以虽然徐世仁也想念师母，想念兄弟尤俊达，但是呢一直没有抽身去瓦岗探望师母尤俊达呀，一直到老头死了这才有闲工夫。但是呢徐世仁这人性格也怪，觉得自己现在就混成这般模样，我那兄弟现在已然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了，你说我直眉瞪眼的直接防我那兄弟，人家还以为我去求帮呢，哎，再什么施舍给我点，我觉得挺难看挺尴尬，干脆啊看我师母 我偷偷的看吧。所以呢他曾经偷偷的潜入瓦岗探望过上官夫人几次。那么这一次呢是济宁一带有事儿了，徐世仁在那里待不了了，这才来到黎阳城，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今晚的一场大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徐世仁在济宁 也就是人

城啊、临阳啊这一带创出了名号啊，被大家誉为人称大侠。你翻开《资治通鉴》，你瞅瞅，可能在当时啊，记录在正史上，连外号一起记载的，可能就两位啊，一位史万宝，那是长安大侠，另外一位就这位徐世仁，人称大侠，在这一带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啊。但这个徐世仁呢，由于原生态家庭给他造成的影响特别深，所以呢为人比较孤僻，比较内向，平常啊也不愿意与人打交道，也没有成家，身边呢也没什么好朋友，就那么一名独行侠吧。在任城这一带创出了名号之后，也有人慕名来访啊。谁呀？济宁知事王王勃呀。这边有一大才，王勃那能不想收归己用吗？几次啊寻找任城侠，还真碰上过一两次。王勃枉自屈尊，以礼相待，想要请任城侠徐世仁投靠他的阵营，能够帮他一起打天下。说得好听啊，整黎民于水火，救百姓于倒悬呢。徐世仁呢听完摆摆手，王家千岁，我呢就是一个闯荡江湖的闲云野鹤，我不愿意受拘束，脾气也不好，不适合做官呢。要适合做官呢，我早就做官去了，可能啊要辜负王爷您的厚爱了。我要跟您走，万一到您那里跟这些官员们都处不来，我脾气又不好，忍耐不了别人呢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只要我听到了，我就会拔剑与人决斗，就这么一个破驴脾气。到那个时候，万一伤了王家千岁你手下这些官员，多不好啊！哎，我自己过得也不舒坦。王家千岁，您呐，哎，白来了，哎，您就回王宫吧。您所带来的厚礼，恕不接受，我要它没用啊！啊，你给我可可以？我当着你的面，我散给外面的穷苦百姓，行不行？啊，反正是我又不收啊。我视这财物为粪土啊，你给我送过来，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不高兴呢。就这一点，你看咱们就能产生分歧，何况其他呢？让我去管政务我也不懂，让我去领兵带队作战我更是一窍不通，我呢就是个会杀人的打手。说能不能跟王家千岁您当个打手保护您呢？保不了，保不了。怎么的？我这人呢，生活的规律得按我来，我晚上想出门我就出门了，我白天想睡觉我就睡觉了，你让我保你，跟你的作息一样，哎，对不起，我呢做不到。所以呢你看我对您呢是个无用之才呀。你别听他们说我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没用，再厉害的不能为你所用，那还是无用之才呀。啊，希望王家千岁您呢就不叨扰我的生活了，您呢做您的王家千岁，我还做我的游方大侠，井水不犯河水呀。我这么告诉您吧，你也放心，我不保你，我也不保他人，未来谁做天下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哎，我就信奉他，我呢就支持他，当然我也不保他。如果说呢有朝一日有一人呢统一天下了，但是这人还不如杨广呢，如同桀纣，到那时啊，兴许我脑一脑飞身进皇宫，我把他脑袋烧下来，成为天下通缉的罪犯也不可知啊。我就这么一个脾气啊。王家千岁您白跑一趟，有哪来您回哪去，无论王勃怎么去。

怎么请？人家呢就是不同意。后来呢，人家一晃身形没影了。哎呀，王伯一看这真是个怪侠呀。行啊，只要说他不投靠其他势力，先任他去吧。啊，每年呢，这个过节过年都记得派人给大侠送一份人情。怎么呢？有人情拖着，即便是未来发生什么事儿，那徐世仁也不至于马上给自己翻脸呢。有三分人情呢，平常就得为呀，不然的话临时抱佛脚那哪能抱啊。知识王王伯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呢，先围着这位徐大侠吧。徐世仁呢仍然就在这一带活动啊，但徐世仁也想念师母，也想念兄弟尤俊达呀，心说话呀，我师父我师母把我抚养成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点报答也没有啊！别说报答了，逢年过节也没去看看人家呀，因为觉得自己寒酸，自己本身也没钱呢。前些年呢有老爷子在那拖着呢，把他放在家里头自己也不放心，那么现在自己成自由人了，这个钱呢自己呢也想通了，该取的不义之财也有，那是不是去探望探望师母啊？人家怎么想自己呀？养活这么大连个面都不露了，所以呢想念上官老夫人呢、也知道啊上官是尤俊达都已经到瓦岗寨了，那想探望啊只能去瓦岗寨呀。于是呢有一天徐世仁就背上了几件礼物，打了包裹往背上一扛，就来到瓦岗寨，说你既然走亲戚那直接的让人通报呗，那不很简单吗？但是徐世仁一琢磨呀，别麻烦了，那不简单那还麻烦呢，怎么的？万一瓦岗之主当时还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在跟那知识王王博士的又留我又劝我让我保他，我不愿意保吧，我师娘如果说再向着他把脸一沉你不保不行，那你说我师娘之命我是违反好啊我还是遵从啊？违反我不孝顺，遵从不遂我心呢、我不这么想的，我谁也不愿保啊，所以干脆啊别惊动人了，不是我师娘就在瓦岗山吗？我进山打探打探不就完了吗？仗着自己有能耐，于是徐世仁是夜入瓦岗山的。但进了瓦岗寨他也傻眼，怎么呢？我师母住什么地方啊？我兄弟家在哪里呀、这玩意两眼一摸黑，瓦岗山这么大，我上哪找去？就为找尤俊达找上官夫人，嘿，就在瓦岗寨里头啊转悠了好几天呢。你别说呀，最后还真让他用耳刀摸到了，他也会分析呀、听这一嘴听那一句，慢慢慢慢哦，家属区在这个地方，到家属区然后通过观察知道了师母应该就住在这里。于是呢这天白天，为什么白天呢？白天家属区那全是家眷呢，当家的都奔前朝当差去了，这里活动啊比较方便，就这么着摸到了尤俊达家呀，跳落尘埃之后就来到房外，梆梆梆一敲门，把房间里的上官老夫人吓一跳啊。老夫人呢当时就握住了子午龙头烧啊，心说来个什么人呢、怎么突然间撬我内宅之门呢？一问，徐世仁在门外跪下了，师娘师母是徒弟我呀。你是？我是师人呢。哎呦孩，上官夫人赶紧打开门一看，正是多年未见的徒弟啊。那原来走的时候是个年轻小伙子，现在已然成为一个沧桑的中年人了。哎呦孩儿啊，

这些年你上哪去了呀？想死师母了呀？你爷俩抱头痛哭啊，把他赶紧的让到屋中啊，又叫来尤俊达的夫人、尤俊的孩子给徐世仁相认呢、啊。马上派人快到前面，把俊达给我喊来。哎、不，娘，我呢见到您就行了。我兄弟公务繁忙，别因为这事儿再把他叫来，咱娘俩唠一会儿天就行了。就这么着，拜见师娘啊，把这些年自己经的事儿也给师娘一说呀。哦，上官夫人呐、啊，一边抹泪一边点头啊。也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呀，不容易呀。但是孩儿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个家，现在你别看你的身子骨强壮，我告诉你孩儿，哎，师娘我是过来人呐，也就是20年光景，你这腿脚啊就不行了，就得让人照顾了。身边有个人跟没个人那差距太大了。孩儿啊，我看你不如啊也到瓦岗，现在你兄弟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那可是你师娘的义子，是个贤明之人呐、啊、你不如也上瓦岗山，在这里啊谋个一官半职，我让我那义子程咬金一定给你个高官做一做。另外呢，这边人也多呀，哎，师娘我呢再给你啊寻一门亲，在这里一住下，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何不美哉呀？何必在什么江湖上做大侠呀？现在呢天下大乱，这江湖跟当年你师娘你师父我们闯荡的江湖它都不一样了，兵荒马乱的，人不抱团很难活着呀。孩儿啊，你看师娘给你找的这条路怎么样？上官夫人呢谨劝徐世仁呢，但徐世仁都是笑而不应啊。是啊，好好好，静完这劲儿，到了中午头，怎么着，尤俊达还没回来呢，赶紧再叫，赶快准备饭菜。这边呢，徐世仁早就把自己给师母准备礼品呈上去了，一看人家这里要管自己饭，徐世仁呢、假装我去更衣上厕所，出去之后转身，徐世仁没了，怎么了？走了。临走前找了一个家仆，就告诉这个仆人，你啊告诉老太太，就说我还有事儿，我走了，等过两天老太太寿诞之日我再来看她。就这样徐世仁离开了。人就这么怪，上官夫人听说后啊，哎，点点头啊，我这个徒弟呀也算是个怪侠呀，行吧，不愿在这为官，不愿在这吃饭，随他去吧，总之啊人联系到了那就不错。哎，打那之后呢，徐世仁逢年过节那必来瓦岗啊，往往都是看完老太太转身就走啊，怎么进来的不知道，怎么出去的也不知道啊。结果呢，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有一天呢，正逢老太太那一年寿诞之前，徐世仁呢又进入瓦岗寨了，正往老太太家走呢，蹭蹭怎么过来两道黑影啊，把道路给拦住。站住站住，什么人？哟，徐世仁吃一惊啊，一看面前出现两人呢、啊、一高一矮，哎，一个稍微的胖点，相对来说吧，另外一个呵跟小猴子差不多少啊。这俩人瞪着圆眼把自己道路拦住。徐世仁说了，两位不知两位尊姓大名啊，问我们的名号啊，你不配问，我们是瓦岗的人，你潜入瓦岗意欲何为？徐世仁说，我进瓦岗啊，我来找人来了。找人？找什么人？找什么人你管不着啊，反正是啊，我知道那

人住在什么地方。闪开，我找那人。徐世仁怎么这么说话呢？一则咱说了，这是一位怪侠，脾气古怪，我就不乐意告诉你，你管着吗？另外一则呢，徐世仁一看这俩人就到自己面前，这个身形不是一般人呢、看起来呀可能是瓦岗山的高手。我光听说瓦岗英雄多么多厉害，没有见识过呀。今天这两位既然挡着了，跟他们俩过过招，我也领教一下瓦岗英雄到底如何如之何。故此呢，这话才有点横着往外扔啊。那俩人一看啊，不告诉我，不告诉我行啊，不告诉啊，你就别想过这条路。另外呢，我们得把你抓住，交给有司衙门来审问你。上上，这俩人呢，晃动兵器来战徐世仁呢。徐世仁双战二人，这么一动手，哟，徐世仁大吃一惊啊！面前这个小个子跟猴似的，蹿上蹦下，这轻功比自己高的多得多呀。这个大个子那轻功也非常厉害，不但是轻功啊，武艺也绝伦呐、要不是自己仗着掌中的紫电宝剑，这俩人也看出来了，不敢往前进招，怕自己宝剑呢把人家刀给削了。如果不是仗着这把宝剑呢，哎，估计自己早败多时了。哎呦，这俩人怎么这么厉害呀？看来呀，瓦岗英雄名不虚传呢。双方这么一打斗就引起注意了，巧得很呢，正赶上尤俊达在此经过呀。尤俊达一看，哟，这有刺客，来，赶紧围住，指挥手下人往前就围着徐世仁。尤俊达还喊呢，小猴，我来助你。哎呀，俊达哥哥赶紧来。感情啊，跟徐世仁交手的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侯君集这么一喊俊达哥哥，徐世仁一听，赶紧刷刷紫电宝剑晃那么两下子，把这侯君集另外那个人呢，就是余双人呢，当时余双人还在呢，就给逼退了。刷跳着圈外，把宝剑往后一背，站住，他手一伸就止住尤俊达了，就问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他喊你俊达，莫非你姓尤吗？啊，尤俊达说，我正是尤通尤俊达。哎呦，原来是兄弟呀，谁给你是兄弟？你是何人呢？在下徐世仁。哎呦，尤俊达仔细一瞅，这可不是我世仁哥哥吗？哎呀，世仁哥哥，真的是你是我呀，这不是师母马上要过寿诞了吗？我背着寿礼来给师母啊过寿的。哎呀，我听我娘说了，你来了几次了，每次你都不见我呢。我知道兄弟你忙啊，故此呢不愿意打扰于你。哎，侯君集一看，你们别说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姚俊达说，这是自己人呐，这乃是我的哥哥，我师父的徒弟，人称大侠徐世仁。哎呦，小猴一听，闹了半天是徐大侠呀，失敬失敬。哎，我说徐大侠，你放着大门不走，你偷偷潜入瓦岗，你这什么毛病啊？侯君集也不管那一套，质问徐世仁呢。徐世仁乐了，我来了好几趟了，我都这么来呀，我怕呢走大门麻烦，你们有高阶远迎的无所谓，我这人呢不爱热闹，故此啊独来独往。我告诉你，瓦岗山可不是独来独往之地呀，虽然你是大侠，虽然你是我六哥的哥们儿，但是你这么做把我们瓦岗英雄放在何地呢？你这不应该呀，这也不是串亲戚该走的路啊。哟，被侯君集啊把徐世仁教训一顿。徐世仁呢微笑不语，你爱怎么骂怎么骂，怎么也知道啊自己这么做也确实不对，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侯君集说了半天，一看人家也不还嘴，索然无味。尤俊达一笑，行行行行，十八弟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这是我的哥哥啊，我。

0: 是穿房越脊的，也难怪人家说你。是是是，反正老太太说什么，徐师人也听着。这一回见到尤俊达了，一家人坐在一起，还真就吃个团圆饭。尤俊达又留徐师人留在瓦岗山，徐师人仍然是那一套话呀。我那闲云野鹤，不受约束。贤弟呀，你就别约束我了，别留我了。你留我呀，回头我都不来了。后来尤俊达一看没办法，好吧，那咱们住一晚上，明天一早把您呢送出瓦岗。晚上都不住，当天晚上看着这徐师人进入房间，第二天一早一看呢，这房间早就没人了，到底人家住没住也不知道啊。上官氏就说了，行了，让他去吧，他就那个脾气，你挡他呢谁都不痛快。就这么着，徐师人呢偶尔来看望上官夫人，但跟尤俊达可就见过那一次面，老是躲着尤俊达进来，就怕多话呀。那么后来瓦岗易主李密成为了瓦岗之主西魏王了。徐师人呢一看，哎呀，原来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怎么说呀，跟我那兄弟那也是兄弟关系，现在换了个主子了，我再过去啊，这玩意老不合适的啊。行啊，等回头吧，回头再去看我的师娘。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呢，有一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4: 哦，警官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着身体。
5: 哦，女士放心放心，我们马上就去抓他，等着我们啊。
3: 五分钟之后呢，这位警官到达了现场，于是他就问着说，
5: 在哪儿呢女士，那个裸露的男人在哪儿？
4: 哦，就在这里，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羞耻的裸露着。
5: 在哪儿呢女士，我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的男人呢。
4: 哦警官，你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他。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从前有一个美国人，因为生意上赚了很多的钱，他想去这个加拿大打猎。于是啊，他来到了一家狩猎中心，就跟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租借了一条猎犬。他问这条猎犬叫什么名字，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就告诉他，他这只猎犬的名字叫做业务员，因为啊，这只名叫业务员的狗不仅会叫会跑，而且它看到猎物是永远的穷追不舍，绝不放弃。结果几天回来啊，这个美国人真是大有所获，非常高兴的回家了。这过了几年之后，这个美国人又在生意场上赚了很多钱，又想到这个狩猎中心去打猎了。他就坐飞机到达了加拿大，他就找到了这家狩猎中心，他就找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

要求还要租借那条叫做业务员的狗。但是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告诉他说，这只叫做业务员的狗啊，现在因为这个业绩太好了，他现在已经升为经理了，现在他只会在角落里叫而已，其他什么他都不做了。

0: 在半夜的时候啊，半夜的时候，然后这个一个男一个女搁这个搁一个车站门口，哎，女的说：“哥呀，哎，你喝多了，你别送我了。”就是这男的说：“那哎，深个半夜，你一个小姑娘自个儿回家，我不放心。”女的说：“哥呀，我有人送。”哎，别蒙我，哪有人？你快上车吧。完了这上车了，完了这男的就说：“哎，师傅，你咋先到我家来呢？你先送我妹子。”就师傅说：“哥，到家了，下车吧。真得谢谢你，喝这么多还惦记送我女朋友呢。不过我想啊，对你说的是，你坐的不是出租车，我也不是开出租的师傅，我是他男朋友。”
1: 这事怎能整差评？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唱歌越不好的人越喜欢练。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唱得非常难听的歌唱家，一个女歌唱家。她每天啊是到半夜的时候她才练声。你说这个是够烦人的。这个邻居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有一天，他的邻居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半夜的时候以敲墙壁的方式向他抗议，咣咣咣，咣咣咣。这时候，这歌唱家气愤的大喊了一声
1: 都快一点了，还往墙上钉钉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0: 到底谁过分呢？

0: 一天，一个公司啊，一位老职员鼓足了勇气，终于他有一天要走进经理的办公室，和经理好好的谈一谈。他说：“啊，先生，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啊，真是说老实话，我一个人真的干了3个人的活，却只拿到了一个人的工资。我请求您能不能给我加点薪水啊？”啊，当时经理想了一想，他说：“很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你也很努力的在工作，我可以为你加薪，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首先要给我说出来，你是为哪两个人多干了活，我得先将他们俩解雇了。
1: 有一位王小姐特别爱养宠物，一次呢，她养了一只鹦鹉，哎，这只鹦鹉特别爱说话，只要看见什么呢，就一定会说。
0: 哎，太可爱了这。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刚下班回家，累了，便上浴室去洗澡。她匆匆的把水放好，便马上脱下了衣服去洗澡。突然想起来还没有拿干净的衣服进来，于是呢，王小姐就裹上浴巾，刚走出门口，哎，那浴巾呐，哗，掉下来了。这时候鹦鹉活跃了，大叫着。哎，于是这王小姐就火了。干脆把鹦鹉的毛全都拔光了，这鹦鹉啊就光秃秃的。
0: 呵，真够难看的。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的朋友小张来王小姐家玩，那只鹦鹉盯着小张这个秃头一直跳着。等小张来到鸟笼旁边想看看鹦鹉的时候，那只鹦鹉晃着头凑到小张耳边说：“
2: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有一天，这个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这个烫毛巾去消毒，这时候她的孩子小小跑过来了，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在问：“

0: 下课了，说一个女生啊，这个心急火燎的跑到办公室告状去了。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这帮同学太没有文化，太没有品位了，他们给我起外号，都管我叫大母熊。
0: 有时老师瞅他一眼，乐了，回过头问那个他们都是谁呀？啊？
1: 他们都是谁？老师，我就告诉你，都有谁？有四眼狗、三驴子、二五八、大头猪。
0: 出去！
2: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父亲的声音，那她便大哭起来。于是，她的母亲便问：“
3: 哦，孩子宝贝儿，怎么了你？”
4: 妈妈妈妈，我们怎么才能把爸爸从这样的小小的洞眼里面救出来呢？
0: 男人自嘲啊，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未老先衰，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蜜蜂累，比蚂蚁忙，每天还得祝自个儿女朋友快乐健康。这都是咱们老爷们应该做的。
2: 有一天呢，我的大哥得意地对他们的朋友说：“
5: 哟，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6: 这时候他的朋友就安慰道：“这个小孩丑一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0: 有一天呢，一个暴发户召集了许多的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大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三个游泳池呢？”于是这个暴发户就说。
1: 第一个游泳池啊，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是冷水，用途啊也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第二个呀，则是装的是热水，等天气冷的时候再用啊。这第三个则不装水。
0: 他不装水，那这游什么泳呢？
1: 我有好多的朋友啊，所以有一些朋友他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池，所以我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旱鸭子用的泳池。
2: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3: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2: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4: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2: 这医生回答道：“
3: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今天呢，有一个酷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来到中国，那取名叫做魏特茂。一天，这个外国人呢遇到了一个老翁，两个人在一起就寒暄起来。这个老翁就问：“
5: 哎呦，先生，您贵姓啊？”“
1: 贵姓？我姓魏。”“
5: 魏？为什么？”“
1: 为什么？难道姓魏也要有原因吗？”

0: 有一个小孩磕磕巴巴的，完了这个有个小这有一个人啊问这小孩，你看着那谁小孩等不及了，顺口就说没看见。我这磕巴就生气说、哦、我说是谁了吗？你就说不知道啊。
1: 一个有钱人向来乞讨的三个乞丐说，你们当中啊谁最懒，我今天我就给他1000块钱。
2: 哎呦先生，我已经3年没做事，每天只是晃的，1000块钱给我吧。
1: 三年有什么稀奇的，我从来就没工作过，钱应该给我。
2: 先生，我懒得伸手，那把1000块放在我口袋里吧。
1: 真够懒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博士千万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

0: 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

0: 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3: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5: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7: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6: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7: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9: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8: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0: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6: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7: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8: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7: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0: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二十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烈士再次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闭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君心君嫂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负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4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一百八十四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三季度，努力实现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我市“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扎实履职，积极议政，确保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要广泛凝聚共识，在团结联谊聚力上汇聚更强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创先争优，提质增效，建好常委队伍，加强委员管理，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能力水平。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7月31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座谈会，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玄义兵出席会议，省人大代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全面通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代表委员对市检察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深化法律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单位颁奖。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军心、军嫂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驻一部队军嫂军娃及立功受奖军人家属100余人参加活动，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与关怀。夏日金山路院群山环抱，清流潺潺，辽阔草场与茫茫林海交相辉映，梅花鹿马鹿悠然徜徉于林间草地，军娃们拿着鹿粮与小鹿近距离互动，清脆的欢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享森林高浓度富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医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四个一百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三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两位闪亮式生态意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意境。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
你认

0: 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你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五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你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在中国大地上。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他已走过了花木葱茏。作者：丁立梅。母亲突然变得胆小了，比方说天一黑他就不敢到屋外去，哪怕是在自家家门口，也只是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去。而从前他常常是独自一人顶着星星在地里拾棉花，有时能拾上大半夜，浑身落满露珠的清凉。再比方说，睡觉时他不敢面朝着窗户，窗帘挡得再严实他也不敢。而从前破房子里处处漏风，他挡在外面像棵大树似的替我们抵御风寒。再比方说，在他住了一辈子的村庄里，他也会迷路，再不敢擅自外出。而从前弟弟远在南京上学，从未出过远门的他，挎着一大包他做的糯米饼，一个人摸过去，几经辗转，准确无误地抵达弟弟学校门口。母亲好像在一息间老下去，她怯弱的近乎懦弱了。她走路小心翼翼，说话小心翼翼，连微笑也是小心翼翼的。哪里的一声声响都会惊吓到她，谁的声音稍稍抬高一点，她也会害怕。而从前他脚下生风，嗓门比谁的都高，和隔壁邻居吵架他能吵上大半天，硬是把那个五大三粗的邻居骂得缩回屋子去。他患了小感冒，头晕目眩，吃不下饭，便以为活不成了，让父亲十万火急召我们兄妹回家。他一脸凄容，躺在病床上对着我们哭，哭得凄惶极了，雨打风吹般的，仿佛生离死别。而从前他发着高烧，也还能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在田埂道上健步如飞，割水稻时没留心，一刀下去 恨不得弯下他腿上一大块的肉，血流如注。他也只是皱皱眉头，一滴泪也没有掉。带他进城，对身体做全面检查。他亦步亦趋跟着我，碎碎念：“乖乖呀，给你添麻烦了，给你添麻烦了。”检查的片子很快出来了，母亲很紧张。他蜷缩在我身后，眼巴巴瞅着医生。医生拿着他新拍的片子，上看看，下看看，然后慢条斯理说：“老人家，你只是感冒了，有点小炎症，你身体好着呢，没啥别的毛病。”母亲不相信地看着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点消炎药，你吃吃就好了。”母亲很乖地点头，使劲儿点头。他脸上的笑容像迎春花触着春风，一点一点张开来。他高兴地对我说：“医生说我没病呢。”刘母亲在我家小住，母亲起初不肯，她放心不下家里的四只羊、两只鸡、一条狗，还有我父亲。你爸一个人在家呢，母亲说，像把一个小小孩丢在家里，他愧疚得很。我们有事要出门去，母亲赶紧跟过来，抢着开门。我说：“你这是干嘛呢？”母亲语气坚定地说：“我要跟你们出去。”我觉得好笑，我说：“我们一会儿就回来的。”母亲却很固执，一定要跟着。拗不过他，只好带上他。在路上，母亲终于说出他的心声：“一个人在你们家，我怕。”我万分惊讶，我说：“大白天的，你怕什么呢？何况这是我家呀。”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声嘟囔：“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怕。”母亲的爱好不多，她不爱看电视，不爱听音乐，又不识字，书报也看不懂。她只能一边干坐在我的阳台上晒太阳，一边望楼下经过的车，一辆一辆的数。我怕她闷得慌，抽空陪她聊天，聊聊村子里新近发生的事儿，聊聊从前。母亲显得很欢喜，话也多起来，是鱼儿终归大海的样子。说到兴头上，却突然止了，很担心地问我：“我没耽误你的时间吧？”夜晚，城里的灯火才刚刚盛开，母亲就说要睡了。我安顿她睡下，给她塞好被子。他不放心地探出头来问：“你不会再出去吧？”我答：“不出去的，我就守在这里。”母亲满意地躺下，笑笑的，笑着笑着就睡熟了。灯光洒在母亲脸上，像洒下一层橘子粉。母亲那张皱纹密布的脸看上去又天真又纯净。我轻轻关了灯，想着等天亮了就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自助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在岁月的年轮中，母亲早已走过他的花木葱茏，回到生命的最初。现在起，我要把他当孩子来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叶圣陶的《玫瑰和金鱼》，一起来听。含苞的玫瑰开放了，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他张开眼睛看自己，鲜红的衣服，嫩黄的胸饰，多么美丽。再看看周围，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柳枝迎风摇摆，是女郎在舞蹈。白云在蓝天里漂浮，是仙人的轻舟。黄莺歌在唱，唱春天的快乐。桃花妹在笑，笑春天的欢愉。凡是映到她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玫瑰回想她醒过来以前的情形，栽培她的是一位青年，碧绿的瓷盆是她的家。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垫在她的脚下，汲取清凉的泉水，让她喝个够。狂风的早晨，急雨的深夜，总把她搬到房里，放下竹帘护着她。风停了，雨过了，重新把她搬到院子里，让她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想到这些，她非常感激那位青年。她像唱歌似的说，青年真爱我，青年真爱我，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我尝到的一切快乐，全是青年的赏赐。他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叹口气说，小孩子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脸上皱纹很深，还长着不少疙瘩，真是丑极了。玫瑰可不服他的话，他偏过脑袋，抿着嘴不作声。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你是个小孩子，没有经过什么事情，难怪你不信我的话。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栽培，受人家灌溉。我抽出挺长的枝条，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可以喂他们的蚕，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现在我老了，我的叶子又薄又小，他们用不着了，他们就不来理我了。小孩子，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酬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玫瑰依旧不相信，他想青年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笑着回答老桑树说，老桑伯伯，你的遭遇的确可怜，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桑树见他终于不相信，也不再说什么，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表示他的愤慨。水面的冰溶解了，金鱼好像长久被关在屋子里，突然门窗大开，觉得异样的畅快。他游到水面上，穿过新绿的水草，越显得它色彩美丽。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隔年的邻居麻雀了燕子了，已经叫得很热闹了。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金鱼回想他先前的生活，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夏天阳光太强烈，就在缸面盖上竹帘，防他受热。秋天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就在缸边护上稻草，防它受寒。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不让猫儿吓它，不让老鹰欺侮它。想起这些，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他像唱歌似的说，女郎真爱我，女郎真爱我，使我生活非常舒适。
我享受到的一切安乐全是女郎的赏赐，她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笑着说，小东西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她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还卷成了一团一团。金鱼可不甘心受他嘲笑，他眼睛凸得更粗了，瞪了老母羊两下。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慈祥地说，你还是个小东西，事情经得太少了，难怪你不服气。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饲养，受人家爱护，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可以喂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现在我老了，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他们就不管我了。小东西，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忘报仇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金鱼依旧不领悟，眼睛还是瞪着，怒气没有全消。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老羊太太，你的遭遇的确可怜，但是世间的事情不是一个板子印出来的。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就闭上了嘴。他鼻孔里嘘嘘地呼气，表示他的怜悯。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假若有一天不见面，大家好像失掉了灵魂，一切都不舒服。所以没有一天午后，花园里没有他俩的踪影。这一天早上，青年走到院子里，搔着脑袋只是冥想。他想，女郎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她更加爱我，不是更好吗？知心的话差不多说完了，爱抚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尽心栽培的东西送给她，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他因此想到了玫瑰，他看玫瑰红得这样鲜艳，正配女郎的美丽的脸色。花瓣包着花蕊，好像害羞似的，正配她的少女的情态。把玫瑰送给她，一定会使她十分喜欢，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微笑着，对玫瑰点了点头。玫瑰见青年这样，也笑着，对青年点了点头。他回过头来看着老桑树，现出骄傲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的爱我，单只为了爱我。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她掠着蓬松的头发，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她想，青年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不是更好吗？甜蜜的话差不多说完了，微抱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专心饲养的东西送给他，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他因此想到了金鱼，他看金鱼活泼泼的，正像青年一样惹人喜欢。他想把金鱼送给他，一定会使他十分高兴。自己这样精心养护的金鱼，正可以表现自己的深

0: 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吻着珍贵的礼物，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果然，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吻着珍贵的礼物，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果然，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听着觉得格外新鲜，格外甜蜜。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对着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欢心。他们不但互相占用见惯了的笑脸，对着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欢心。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玫瑰哪里料得抖了彼此的心，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突然一阵剧痛，使他周身麻木。等到他慢慢恢复知觉，到有这么一剪刀呢？突然一阵剧痛，使他周身麻木。等到他慢慢恢复知觉，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他回想刚才的遭遇，一缕悲哀钻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他觉得全身干燥，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女郎回到屋里，把它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他没有经过忧患，离开了家使他伤心，青年的爱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憔悴地低了头，不到晚上他就死了。女郎说，玫瑰干枯了，看着真叫人讨厌。明天下午，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他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他闷得发晕，等他神志渐渐清醒，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他想躲避，可是退向后尾巴碰着了玻璃，转过身来肚子又碰着了玻璃，竟动弹不得，只好抬起了头叹气。青年回到屋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金鱼是自在惯了，新居可这样狭窄，女郎的爱又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瞪着悲哀的眼睛只哈气，不到晚上他就死了。青年说，金鱼死了，把它扔掉吧，明天下午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过了几天，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发出触鼻的臭气。不论什么花，不论什么鱼，都是这样下场，值不得人们注意。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的长鸣，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道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四部门印发规划推进155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0: 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时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及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

0: 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间，
4: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
0: 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黑龙江省防汛重点区域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0: 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思想根基，落实联系服务机制，发挥侨务资源优势，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助力龙江振兴发展。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冰雪体育教育、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等进校园、进课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

0: 把教育资源配置，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核心素养和育人能力。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形成育人合力，扎实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列出清单台账，一项一项整改整治，发挥各级专项工作机制牵头抓总作用，自上而下层层抓好督导指导，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渐行见效，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沿岸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扛牢政治责任，落细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许勤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应对，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坚决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特别是对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群体集中场所落实包保措施，完善转移预案，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级党委政府要立即部署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30号，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召开。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梁慧玲指出，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是关键路径重要支撑，要全力抓好下半年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重点工作，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在引进来、落得下、长得快、发展好上下大力气，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要在提高招商引资质效上下功夫， 围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

0: 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资源招商、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人工智能加场景招商，招引一批头部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外资固稳促优。要在加快产业项目建设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面用好企业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张表，突出抓好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项目，争分夺秒抢时间赶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在提升服务企业效能上下功夫，用好用足各类政策，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大。要在建好建强开发区上下功夫，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招商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和产业集聚。梁慧玲要求，要担当尽责抓落实，各市地县市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把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省直有关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调度，各招商专班要完善招商图谱，谋划本行业招商项目，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会前，与会代表参观了江浙食品产业园项目，国能宝清年产2000吨褐莓蜡和年产25万吨腐殖酸项目，宝清滑雪小镇项目，宝清现代冷链仓储物流基地项目，文旅产业创意及消费聚集区项目。陈少波、韩胜健、丛立、王和生，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地政府行署及宝清县政府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黑龙江大学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发展情况和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在黑龙江大学博物馆，蓝绍敏参观了科技成果实物展示、校史展厅，详细了解学校80多年发展历程，认真询问满语、满学及清史研究情况。此后，蓝绍敏实地考察了俄罗斯研究院及黑大龙眼系统运行情况，了解特色科研平台建设、智库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蓝绍敏认真听取黑龙江大学整体工作和全方位对俄办学、学科专业优化、校地融合发展等情况。蓝绍敏充分肯定黑龙江大学办学成效，他说，近年来黑大把牢办学方向，立足独特禀赋，坚持改革创新，一人成果喜人，学科特色亮眼，在服务向北开放、服务产业转型、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蓝绍敏强调，推动“十五五”时期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科技、人才在质和量上都有新需求。黑龙江大学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顶层领航方向明、政策赋能红利足、龙江发展需求大等机遇，不断提高学校建设水平和服务龙江发展实效。要聚焦发展重点，加力突破攻坚，做强复合型对俄人才培养，夯实向北开放人才底盘，深化产教融合，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在专业再造上下功夫，助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围绕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突破关键技术，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龙江。蓝绍敏指出，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力攻坚双一流创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他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职能作用，积极助力黑龙江大学提升科研和办学水平，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北疆样板。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参加。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吕晓光现任铁力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

0: 市副市长人选。刘鑫，现任鹤岗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范杰臣，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郝红山，现任罗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钟海峰，现任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江志富，现任伊春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黄志富，现任大西安岭地区刑署副专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梁兴旺，现任克东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魏迎军，现任鹤岗市政协研究室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正值防汛关键期，全省局部强降雨频发，牡丹江、鸡西等防汛重点区域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应急准备，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2: 慢点，慢点啊！别磕到探头。
0: 在宁安市石岩镇，水文勘测队员正全天候开展流量监测作业，测流设备入水仅十分钟，实时数据就精准回传，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水情。
3: 水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白印，看到了吗？
2: 快到前面了吗？
3: 现在的话已经落了将近五米多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水流还是很湍急的，我们现在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还在加密测试。
0: 科技加持让防汛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前不久，石岩镇牡丹江石头站出现历史最大洪水，得益于天上看地上传河中侧的立体监测防线，水文部门提前30小时精准锁定洪峰，实现了预报零误差，为科学调度和群众转移抢出了宝贵时间。
4: 这次用上了全省首批的插播段相共振测雨雷达，可以每40秒扫描一次，能够提前1到3小时预测降雨的趋势。第二道防线呢是雨量站网，第三道防线呢是水文站网，能快速测出流速、流量等核心数据。
0: 精准的预警防范是打好防汛主动仗的关键。在牡丹江畔的东兴村，洪水退去后，墙上的水印依然清晰。洪水到来前，村干部严格执行应急预案，通过入户通知、广播喊话等方式，整村45户97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5: 进院了，没到这，你看瓷砖都泡掉了。
6: 人没事。
5: 人没事。村干部组织的及时，1个来小时把人全部撤出去了。
0: 随着近期降雨，木林河河水上涨较快，密山市正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堤防薄弱段展开拉网式排查。巡堤人员脚下的这段堤防曾是防汛的薄弱点，沙基段土质透水性强，汛期水大的时候，背水坡容易出现渗水点。入汛前，密山市未雨绸缪，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体检，通过加高加宽堤防、修复水毁工程、处置渗水隐患等工程措施，把风险化解在风雨来临之前。汛期以来，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根据气象预报，未来我省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局部强降雨。目前，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调高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等级，各地正严阵以待，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应急响应与巡查巡检，全力迎接汛期大考。
7: 为期3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正式启幕，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年会汇聚知名企业家、顶尖智库与产业龙头，以创新合力赋能龙江振兴。
8: 随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的举行，本次太阳岛年会正式拉开帷幕。200多位嘉宾在现场围绕文化产业业态重塑、促进文旅场景升级、提升传统品牌价值进行了案例推介和现场研讨。
9: 最直观的感受呢。

0: 就是这几年黑龙江的这个创意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我希望深挖一下咱们龙江本地的特色资源，去推动咱们当地的农业以及文旅的业态融合，去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黑龙江地域既有边境线的这种异域风情的风美，又有我们的山林湖泊，然后还有我们的冰雪特色，呼吁相关的企业家多多关注黑龙江的在地旅游文化和资源的发展。
2: 本次年会将聚焦原始创新与产业技术攻关，围绕智能机器人、寒地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本地优势赛道展开对话，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带来更多机遇。
3: 黑龙江产业基础其实是比较优势的，然后呢，以及黑龙江的教育、科技都有一些它的雄厚基础。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海南的一些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和黑龙江的发展产业嫁接起来。
2: 年会还专门设置项目对接、成果发布专场，集中推介哈尔滨及东北区域重点招商项目、优质产业资源，搭建精准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合作协议签约落地。
4: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全省交通运输车辆设备更新相关实施细则进行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省内公交车、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标准、申报流程以及配套保障举措。
5: 今年全国启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交通运输行业是重点实施领域。我省紧跟国家部署，主要面向城市公交及货物运输经营者，出台了公交车、营运货车两项车辆报废更新的实施细则。
6: 城市公交更新新能源公交车，单车补贴11.8万元，更换超质保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动力电池，单车补贴4.2万元。货物运输车辆实行阶梯式报废补贴加新购叠加补贴模式，同时明确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一年的，可单独申领新购车辆补贴，最大限度放宽政策适用的范围。
7: 补贴范围呢，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仅报废营运货车；第二类呢，是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第三类，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5: 本次更新补贴依托黑龙江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系统线上闭环办理，实行先线上申报后实施车辆更新模式，无需企业多次往返线下窗口，
8: 遵循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建议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尽快提交材料线上申报。
9: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28万人次，全省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5: 今年暑运客流特点明显，旅游观光流、放假返乡学生流、日常通勤流、公务出行流四路客流叠加。长途出行方面，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省内方面，避暑游热度爆棚，
10: 增开了北京、天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临客列车，热门线路增开了高峰线候车组。一些特殊这个区段旅客这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采取过载座的这种形式扩充运能。
5: 目前铁路部门已安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3对，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更好适应暑期旅游市场，这个夏天铁路部门还依托优享龙江品牌，相继开行了烤肉文化、球迷及歌迷定制专列等特色列车，目前已服务旅客超过1万人次。同时，黑吉辽三省铁路还联合推出了东北首款避暑专属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15日旅游季次票，在冬季冰雪季次票基础上，新增佳木斯、鸡西、延吉、长白山等避暑名城，覆盖面更广。旅客凭借车票，可以在15天有效期内灵活选择2到10段行程，一票畅玩三省主要旅游城市。儿童旅客也可购买旅游季次票，观看东北超的球迷也可选择旅游季次票，能达到公布票价的8.5折优惠。
4: 明晚，东北超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还没开始，鸡西的特色文旅专场推介就已经在渤海之滨火热展开。
5: 昨天下午，鸡西队在大连体育中心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即将进行的比赛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的最后一个客场。球场之外，在大连市星海广场等六大文旅地标，鸡西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全线铺开，动感十足的街头舞蹈，萌气可爱的鸡西 IP 气魔玩偶轮番登场，远古肃慎民族舞蹈将千年渔猎生活搬到了浪漫海边，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活动现场，游客还可以领取手绘旅游地图，从星海湖的烟波浩渺到乌苏里江畔的边境风光，一幅完整的鸡西文旅版图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11: 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那个星海湖，听说它那儿有金色的沙滩，还有湿地的候鸟，非常幸运在这里遇到鸡西的朋友们，期待以后有机会来个东北的环圈游。
5: 在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现场，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东北超赛场内外的精气神。明晚的整场演出将以红色军旅情怀、绿色赛场激扬、蓝色滨海魅力为三大主线，把家国情怀与赛事主题深度融合。来自鸡西的近百人演出团队将奉上原创歌舞《鸡西我的家乡》，用奔放的旋律与舞姿生动呈现边城鸡西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好客热情。
12: 这个红旗飘扬也是能把鸡西的所有的这些氛围给带动起来，红灯记的发源地融合了这种现代的样板戏，然后还有现代的这种鼓点，又有这个狮子起舞，特别显示了鸡西的魅力。
13: 无论是整装东北还是东北一家亲，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能看出来在我们东北超这里，它其实更是大家心中所愿、心中所想。
4: 30号，第五届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落下帷幕。大赛以面向新型能源体系的电气技术变革为主题，聚焦高效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柔性直流输电等关键技术方向。120所高校的291支队伍、1300多名师生齐聚冰城，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
14: 作为电气专业的学生，我们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基础，更需要时刻关注国家的新能源方向的发展，通过工程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4: 目前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已成为国内电气电子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校学生创新赛事之一，今年首次在黑龙江举办。
2: 今天由绥化市省供销社联合主办的绥化好物展销推介会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启幕，活动融合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100多家企业带来350多款地道黑土特色产品，涵盖寒地大米、临夏珍品、特色果蔬等多个品类，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品鉴选购。活动为期3天，将持续到8月2号。
5: 28号，同江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迎来开行3周年。自2023年7月首发以来，依托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区位优势，同江铁路口岸已累计开行班列512列，货运总量突破37万吨，成为连通欧亚的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口岸班列运行线路由2条拓展到18条，境外通达欧亚多国，境内辐射东北、华北等区域。
2: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和0.56元。调价后，以普通家用轿车5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会。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老毛龙节，流传于中国贵州省石阡县一带，属世居于龙井、汤山等乡镇内雁鸣、龙凤等村寨葛老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葛老毛龙节是以葛老族民间龙神信仰为主体的一系列信仰民俗活动。有学者从葛老毛龙的主要制作材料竹还有球子的表演推测，毛龙应起源于古代葛老族的竹王崇拜和生殖崇拜。龙井乡雁鸣村一带的葛老族同胞中流传有唐魏征梦斩金国老龙之子的故事，传说葛老毛龙是金国老龙的长子，这和章回小说《说唐》中魏征梦斩的故事基本吻合。另外据石阡县志记载，从唐代起在当地毛龙属于灯的一种，由此可以推测葛老毛龙节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盛唐时期。从民国石阡县志所记载的葛老毛龙节活动的主要情况来看，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葛老毛龙节盛行于全县各民族村寨之中，活动时间为每年的大年三十夜至正月十六左右，而除夕夜至正月初二初三是祈求保佑全村人民平安大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家家户户平平安安的时段。活动由当年的堂主带领几名青年到各家各户集资，俗称化功德，然后指派既精明又可靠的年轻后生采购扎龙所需的材料，然后请篾匠师傅烧纸破竹，选定一个适当的场所设立灯堂，请艺人扎龙，同时召集寨中男性老少共同参与，最后是玩龙。扎好了毛龙，先请先生选定一个好日子，一般是在正月初六初七举行开光请水仪式后，才能走村串寨或集中表演。开光时在堂主家屋内焚香烧纸，先生要念咒语，在龙头龙尾上用香各烧三孔让他通气成为龙神，接着出门到本寨附近的祠堂、洞、有水的河沟或水井处敬祖请水，然后再到村寨内家家户户玩龙。正月十五十六便是烧龙的日子，烧龙时排列好毛龙队伍，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到事先选好的地点焚烧书文，以表示本寨诚心诚意玩了毛龙，敬奉了神灵，祈求保佑全村人民平安大吉。与烧龙同时举行的仪式是放鹿竹，在烧龙的路上每隔五尺插上一根鹿竹，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烧完毛龙要将衣柜、锣鼓、剩余钱物送到下界堂主家中，进门后由新堂主招呼烟茶招待夜宵，最后大家向主人告别，各自回家玩龙才算结束。古代葛老毛龙节的传承主要是自发传承与自然传承。所谓自发传承，就是指年轻人主动学习葛老毛龙节的扎艺、玩技、龙句子及毛龙的传说故事、乐器伴奏等；而自然传承，就是指葛老毛龙的传承没有任何拜师、出师等仪式，而是作为一种全民信仰自然传承下来，它的传承方式为口传心授。据当今已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清代开始，葛老毛龙节有关开财门、进香以及龙句子等活动的具体内容才逐渐出现于汉字书面记录，目前已收集到三种抄本，可视为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辅助形式。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葛老毛龙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菊花这个东西啊，花中四君子之一，董菊花的这个各种品种放在一起是很漂亮。赵家花园呢，这个花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我们呢就是花要大，叶要绿，对吧？看上去要神气，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品种，各种品种要突出它的个性。
2: 很喜欢菊花，菊花有三个特点：一个花期长，形状有28个，颜色多。我今年64岁，接触菊花从1985年开始是33年。菊花因为靠新苗来培育的，老根不发力的，所以每年的菊花都是从新苗开始培育。每天来，现在就是一个肥水养肤啊，浇水的时候再肥。这个嫁接的菊花呢，更要肥料，一颗菊花一个根几十朵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肥水养护一体化，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10月中旬。

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十月中旬以后呢，竹竿的一朵花开得大，把多余的芽上架子，大绿菊的攀扎，把它花放匀，那通过铁丝跟它固定，这样花开出来比较匀称点。

赵师傅呢是赵家三兄弟之一，我跟赵师傅在一起呢，我们会谈重责的方面的经验，日常的管理

早菌呢可以跟桂花同开，晚的品种菌呢和大闸蟹同肥，哈菌是同肥，哈菌呢可以同赏。老一代都喜欢，年轻一代呢，小朋友喜欢，我们在学校里都在培育。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雨天开车视线受阻，正确使用车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研究表明，在一些能见度较低的路况下，正确使用车灯能使车祸死亡率减少近三成。但如果错误使用车灯，也同样容易导致车祸的发生。那在下雨天，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呢？
2: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而雾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为什么下雨天一定要开车灯呢？
3: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车灯使用有明确规定，特别是在雨雪、雾、冰雹、沙尘暴等等这些恶劣天气要开启车灯的。如果不开启车灯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雨天开启车灯不仅是增加自己的照明，便于观察，主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别人发现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确保安全。即便是很小的雨也应当按法规要求开启车灯。
2: 雨天我们常用的车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们俗称的小灯，也叫示廓灯，第二个是前照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灯。大灯又分近光和远光，远光灯不要轻易使用，特别是在城里开车很容易晃到其他司机视线造成危险。第三种灯是雾灯，那雨天我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三种灯呢？
3: 这三种灯的使用原则呢，就是只要见着雨点儿就把小灯打开，如果雨量稍大一点儿，开雨刷的同时说明大灯需要打开了。如果说视线受阻，觉得视距不良，这时候就应当及时的把雾灯开开。
2: 除了这三类常用灯，在下大雨视线模糊时，不少司机还会打开双闪灯，但也有人说这双闪灯可不能随便用。
3: 双闪灯法律规定的学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不是能随意使用的，在高速公路上只有雨雾同时时才能开启，而在城市道路上再大的雨没有雾也不能开启，随意开启容易误导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引发危险。
2: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雨天车灯的使用方法，现在我们就开车进入到模拟雨雾路段来测试一下。我们逐渐驶入小雨路段并开启示廓灯，这时从前车的侧视镜和后视镜都能清晰观察到后车。接下来随着雨量增大，我们开启雨刷的同时也开启了前照灯，这时虽然后车轮廓变模糊了，但通过灯光照明还是可以观察到后方来车。最后我们开进了雨雾叠加路段，这时真的需要开启雾灯和双闪灯才能观察到后方车辆。我们的测试是在车速极慢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您真的是雨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则要更加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并及时开启车灯，确保安全。
1: 雨天行车时，车灯使用的原则是只要见到雨点就开启示廓灯，雨量稍大一点开雨刷的同时就要开启近光灯，如果视线受阻觉得看不清路了，这时就应该把雾灯也打开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闭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君心，君嫂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负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4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3季度，努力实现全市15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我市15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扎实履职，积极议政，确保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要广泛凝聚共识，在团结联谊聚力上汇聚更强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创新争优，提质增效，建好常委队伍，加强委员管理，不断提升政协。

解机关工作能力水平。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7月31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座谈会，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玄义兵出席会议，省人大代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全面通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代表委员对市检察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深化法律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单位颁奖。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军心、军嫂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驻一部队军嫂、军娃及立功受奖军人家属100余人参加活动，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与关怀。夏日金山路苑，群山环抱，清流潺潺，辽阔草场与茫茫林海交相辉映，梅花鹿、马鹿悠然徜徉于林间草地，军娃们拿着鹿粮与小鹿近距离互动，清脆的欢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享森林高浓度富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伊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400+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一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三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一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2位闪亮式生态一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一景。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5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你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

0: 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雨天开车视线受阻，正确使用车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研究表明，在一些能见度较低的路况下，正确使用车灯能使车祸死亡率减少近三成，但如果错误使用车灯，也同样容易导致车祸的发生。那在下雨天，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呢？
3: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而雾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为什么下雨天一定要开车灯呢？
4: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车灯使用有明确规定，特别是在雨雪、雾、冰雹、沙尘暴等等这些恶劣天气要开启车灯的。如果不开启车灯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雨天开启车灯不仅是增加自己的照明，便于观察，主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别人发现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确保安全。即便是很小的雨也应当按法规要求开启车灯。
3: 雨天我们常用的车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们俗称的小灯，也叫示廓灯，第二个是前照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灯。大灯又分近光和远光，远光灯不要轻易使用，特别是在城里开车很容易晃到其他司机视线造成危险。第三种灯是雾灯，那雨天我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三种灯呢？
4: 这三种灯的使用原则呢，就是只要见着雨点儿就把小灯打开，如果雨量稍大一点儿，开雨刷的同时说明大灯需要打开了。如果说视线受阻，觉得视距不良，这时候就应当及时的把雾灯开开。
3: 除了这三类常用灯，在下大雨视线模糊时，不少司机还会打开双闪灯，但也有人说这双闪灯可不能随便用。
4: 双闪灯法律规定的学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不是能随意使用的，在高速公路上只有雨雾同时时才能开启，而在城市道路上再大的雨没有雾也不能开启，随意开启容易误导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引发危险。
3: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雨天车灯的使用方法，现在我们就开车进入到模拟雨雾路段来测试一下。我们逐渐驶入小雨路段并开启示廓灯，这时从前车的侧视镜和后视镜都能清晰观察到后车。接下来随着雨量增大，我们开启雨刷的同时也开启了前照灯，这时虽然后车轮廓变模糊了，但通过灯光照明还是可以观察到后方来车。最后我们开进了雨雾叠加路段，这时真的需要开启雾灯和双闪灯才能观察到后方车辆。我们的测试是在车速极慢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您真的是雨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则要更加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并及时开启车灯，确保安全。
2: 雨天行车时，车灯使用的原则是只要见到雨点就开启示廓灯，雨量稍大一点开雨刷的同时就要开启近光灯，如果视线受阻觉得看不清路了，这时就应该把雾灯也打开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

0: 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徐世仁，精心照顾的老者，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了。虽然精心照顾，年岁到了，如果没徐世仁这么多年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老头早就死了。即便现在到了寿终之时，也没有受其他罪呀，身上一个褥疮都没有。那一般的儿女都未必能有人徐世仁照料那么好啊。老头很是感动啊，临终的时候，老头躺在床上拉着徐世仁的手，世仁啊，也算咱爷俩有缘呐、也算我上辈子积了德了，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好人呐、让我这孤老头子在晚年，我呀过得比谁都幸福，我呀知足了。现在呀，我也马上不成了，按照你我的约定，我死之后啊，你选一块坟地把我一埋就行了。什么7月15啊，十来日啊，愿意给我去烧两张纸你就烧，不愿意呢就把我忘了就行了。人死了嘛，人死如灯灭，想着他也没啥用，我也没啥能保佑你的，活着还得你保佑我呢，何况回头死了呢。按照约定啊，把我埋了之后，这房子咱家剩的那钱在什么地方你也都知道，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呀。啊，虽然没多少吧，但这两间破屋还够你遮风避雨的。但是世人呐，你这一身能耐，这些年呐也都搭在老朽我身上了，我呢也为你可惜，但是我也有私心的。你要走了我找谁去 啊，我还想你留在我身边，所以平常啊没有劝你，现在不行了，听我最后劝你一句，把我埋了之后啊，你看看你一身功夫能不能去谋个一官半职的，就你这能耐，那比那大将军那也不次啊，这样一来呢，你后半生也不至于像我这样啊，孤老头子一个，我幸运的遇到你，你说你要是不找个媳妇儿不成个家，再没钱再没事的，你老了怎么办呢？谁来照料你呀、是不是？所以啊，听我劝啊，我知道啊你这小子比较犟，有时候啊

0: 人在世上活着拗不过天天，都这样，世间杰浊哪能够唯吾独清呢？哎，总之啊，我这也算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人呐，你最好啊，能听到心里呀、啊。老人家，我记在心中了。哎，好。另外呢，你再淘淘我那炕，在炕边上把那两块砖你掏出来，那里头啊还有点东西。我现在啊把它交给你。哦，徐世仁不知道什么东西，按照老头指示找到那两块松砖，把砖呢扒了出来，往里头啊掏了掏，哎，里面呢好像还有个石匣子，把这石匣子抽出来，挺沉的呀，端到老头面前。是这匣子吗？
1: 对对，
0: 打开，把它打开。哎，徐世仁呐，把这匣子放到老头身边，那太沉了，放到炕沿上，然后呢这有鼻儿，一看没上锁，就扣着呢，把鼻儿打开，往上一周，往里一瞅，哎呦，徐世仁大吃一惊啊，就见里面呢躺着一把剑，剑肚剑鞘剑穗剑通口十件，那剑的一些装饰物啊，应有尽有，完整的一把剑。老头说，你拿起来，把这剑抽出来你瞧一瞧。哎，徐世仁呐把剑捧了出来，摁崩簧一吞蛤蟆口，把剑往外一撤，唰，整个屋里啊打一道厉闪。哎，当时啊徐世仁不由自主的眼睛那么一眯，差一点把眼晃了，慢慢睁开眼再看这剑身，哎呀，紫微微蓝哇哇，怎么呢，拔出来有龙吟虎啸之声，这剑颤巍巍的在那里发出金属声音。虽然徐世仁没读过什么宝剑谱，不识得这是一把什么宝剑，但是呢你别看不知道名字，一眼就能瞅出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哎呦，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哪位练武之人不喜欢宝兵器呢？赶紧的又看看老头，就见老头啊躺在床上，往外倒着气儿多，往里吸的气少啊。哎，世人呐，这把宝剑如可识否？你认识吗？哎，徐世仁心说话都到现在了，你就别掉书袋了，哎，直接的就说就行了，但还得耐着性子呀。老人家，我不识得呀，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呐。古今著中说呀，当年吴大帝孙权有六把宝剑，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清明，六曰百里，名皆荡气，一堪回肠啊。这就是大地六剑当中的辟邪啊，辟邪剑，我还是练辟邪剑法呀，不，辟邪剑之前的紫电宝剑，好嘛，大喘气，这人是糊涂了。哦，这就是有名的紫电宝剑呢。是啊，常说的紫电青霜，紫电青霜，那紫电剑就是面前这一把呀。

双剑呢，乃是汉高祖刘邦所配之剑。刘邦在芒砀山醉斩白蛇，使用的据说就是青霜宝剑，因为他那把剑上啊常备霜雪。哦，徐世仁说，我听这个说书先生说，这刘邦使用的是赤霄宝剑。哎，反正是说书先生说啥你就听啥就行了，不一样的先生啊说的不一样，你就别给我这垂死之人抬杠了。行行行行，徐世仁也气乐了，是我跟着老人家抬什么杠啊，知道这叫紫电宝剑就行了。老人家，这就是紫电宝剑。对，这是紫电宝剑呐。哎，你甭问我怎么得的吧，也算机缘巧合呀。啊，总之这把剑呢不知流传多少世，后来传到我手上了。但是啊，你也知道我是个文官呐，不会习武啊。虽说呀强身健体也会呀舞那两招剑，嗨，那都是花把式，根本不能够记击呀，所以平常我也没有拿出这把剑来。原来看你这么喜欢练剑，武艺又这么好，得到过高人指点，本打算呢把这剑给你，但是啊你得原谅我，我确确实实有私心呢，我怕呀过早把这剑给你，你手握宝刃一时高兴，仗剑行走江湖弃我而去，我又成孤老头子了，故此呢有这点私心呢，我就忍了好几次没把这宝剑给你。可现在呀我即将离去，也用不着你服侍了，宝剑赠义士啊。孩儿啊，你是个义士啊，咱爷儿俩也投脾气，你对我也是有恩呐，物以为报吧，这把宝剑就送给你，但愿他能够助你未来建功立业。老头说完呢，没过多久咽气儿了。哎呀，徐世仁呢心中也非常难过呀，找来李甲，街坊邻居都找过来了，怎么得证明啊自然死亡。这李甲一看，行啊，老头是死了，家中无儿无女，世仁呐，那你看谁给他发丧啊。徐世仁说，都由我来，我呀给老头顶灵戴孝，我给他拴盆发丧。好好啊，真是个义士啊。大家呢都搭把手啊，街坊邻居的共同啊把老头入土为安吧。就这么着，这街坊邻居里头啊还有那打板算卦的，在街头上那骗钱的，哎，自称会堪舆，反正找了一片风水宝地挖个坑，徐世仁又到镇上买了一口棺材，把老人承殓起来，雇了四名杠夫扛着老头来到坟地，把棺椁往下一放，盖上土，徐世仁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这算是把老头啊入土为安了。李甲一看，行啊，世仁，这几年呢你照顾老爷子，大家有目共睹啊，谁不挑大指称赞你一个好啊，你照顾这老头啊比我儿子照顾我都孝顺，你不愧是个义士啊。哎，之前咱有契约呀，你能够把老头入土为安，这房子这一片宅院都属于你的，咱现在就过户。说那年代有过户吗？有啊，有房契呀，拿出房契来，李甲做保人做证人，来到县衙门
就把

这房产给过户了，这房子就归徐世仁了。徐世仁从此啊就住在这里，有了这把宝剑了，那真如同如虎添翼呀。徐世仁把这宝剑在手中一拿，压腕子呀，刷刷刷这么一舞，紫光微微呀，哎呀，这么趁手啊。徐世仁还琢磨呀，老头没了，你说我怎么办？哎，这些钱再花一些年也得花光啊，又没有其他营生，我还得找地方打工去，还得干工作呀。于是徐世仁又开始啊找工作，给这边打两天零工，给那边呢打几天短工，还是挣得聊以糊口啊。哎，在这市面上时间一混长了，那自然的就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如果一个人没能耐，遇到不平之事谁也不敢管，说我见义勇为，那还是你有能耐，你走路都走不稳当的，你怎么见义勇为呢？没有能耐的一看，哎呦呦呦，这边欺负人了，这边打人了，快快快，怎么躲着走，躲着走，顶多报个警呗。但徐世仁呢，有能耐，有能耐就看不惯人间这人欺负人的事儿，一见有人欺负人了，不由自主的上去这么一管，人家不服管，一群人打他，那他不能去挨打的呀。哎，一着急手一扒拉，噼里啪啦，把这欺负人的人呢打趴在地。哎呦，这些人呢一害怕，在那里跪地求饶啊。徐世仁也没想别的，这些人呢就掏出钱来，别打我们了，大侠别打我们了，这给您钱，给您钱。徐世仁开始不要啊，什么钱呢？啊，以后不要欺负人，知道吗？一转身走了。但当时那个世界，不平事太多了，今天管一档子，明天管一档子，后天管一档子，有的时候把人打趴下，那些人一看，哎呦，这人惹不起，赶紧的一咕噜身爬起来，哒哒哒哒哒跑了，掉落地上好多抢人的钱或者他们丢的钱。徐世仁说：“你们回来，回来拿走。”那些人谁敢回来呀？全跑没影了。哎呀，徐世仁一看这些钱，这些人也不要了呀，也不要了，咱不能把它扔到地上啊。确实自己现在也困难呢，得了，这些是不义之财呀，我呀要了吧。伸手把这钱拿起来了，揣怀里了。有的时候遇到响马强盗欺负百姓的，被徐世仁撞见了，徐世仁大吼一声，仗剑向前，把这伙子强盗响马打退了。被劫的人呢拉着不让走，非得给徐世仁报答费用不可。有的时候徐世仁呢那也推脱不过，也取人家一文钱两文钱的。有时候我追赶强盗，就追赶到强盗窝里头了，仗剑噗噗噗噗把这伙强人呢给宰了，一个人不剩了。一看这强盗窝里，嚯，金银珠宝还真不少，这玩意怎么办呢？这算赃款呢，这赃款，这既然是赃款，那我就得着呗，谁让自己穷呢，把这玩意连吧连吧，自己得着了。有时候呢遇到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就这些人欺压老百姓，徐世仁得知了，为老百姓出头，除赃官杀恶霸，救劫夫烈女孝子贤孙。把这赃官这么一杀，这有一些赃银呢，就这玩意儿也别给留了，留在这里归他的儿子了，那还不是老百姓血汗钱呢，拿走。拿走之后见到穷苦百姓，仗义疏财呀，就把这些钱财呀给老百姓了，那么自己呢也会抽头留那么一点，维持自己生计嘛。时间长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徐世仁往那一坐，看着满天星斗，他也琢磨事儿啊。哎呀，想当年呢，我跟着我师父我师母，他们是绿林响马呀，我老瞧不起他们了，我老想着我爹呀教育我的话，不能偷不能抢，可是呢

0: 等我长大了，自己谋生，这才发现呢，有的时候这帮人呢太欺负人了，就得给这些人惩罚呀。惩罚完了，这钱怎么办呢？我要不拿好了他的亲朋好友了，还是为非作歹呀？我还得拿。拿的时候啊，我心里啊给自己开导，说这是不义之财。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跟我师父、我师母当年一样吗？嘿嘿，这真是造化弄人呐！看来呀，在这么一个社会呀，整个的世界都是个大染缸啊！你不想被浸染，你想出淤泥而不染，是不大可能的呀！啊，哎呀！那既然如此，行啊，都走上这条路了，师傅，我现在算理解您老人家了。但是呢，我也不能跟您老人家一样，我也不能啊，纠集一帮子响马去抢别人。我呢，就仗剑做义士吧，啊，抢来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东西，我尽量的施舍给老百姓。老百姓太苦了呀！就这么着，徐世仁就在当地行侠仗义起来。那有好对付的土豪劣绅，也有不好对付的，也遇到过武林高手啊。怎么的？你把他的小孩打了，你把他门人弟子打了，人家能不叫大人吗？能不到师门求帮求救吗？也求来了无数的武林高手。这些人呢，围攻徐世仁。找徐世仁麻烦，结果呢，一伸手被徐世仁武艺所镇服啊，不是被打跑了，就是被打服了，就是被打死了。时间长了，徐世仁呢就在任城这一带真的立下了腕儿了。哎呀，都知道啊，这一带出了一个大侠呀，谁要压榨百姓，谁要欺负弱小，这大侠随时就可出现。城墙扶弱，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大侠叫做徐世仁。那徐世仁是什么大侠呢？我们任城的任城大侠。哎，就给徐世仁呢送一别称，也是外号啊，任城大侠，又叫任城大侠镇东方啊。东面这一片，人家徐世仁能给镇住，但咱可得说明白了。徐世仁真正成为大侠的时候，那是在最近的十来年。秦琼、秦叔宝在郦城县当差的时候，徐世仁呢还在侍候老头呢，还没有出来呢。等到快令返山东，山东义军开到瓦岗，建立了瓦岗根据地，在瓦岗轰轰烈烈的起事的时候，人家徐世仁慢慢的才在任城这一带。创出名号啊！那么当年呢，比较穷，侍候老头的时候，又不敢把老人家一个人放在家里头，所以虽然徐世仁也想念师母，想念兄弟尤俊达，但是呢，一直没有抽身去瓦岗探望师母尤俊达呀。一直到老头死了，这才有闲工夫。但是呢，徐世仁这人性格也怪，觉得自己现在就混成这般模样。我那兄弟现在已然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了，你说我直眉瞪眼的直接防我那兄弟，哎，人家还以为我去求帮呢，哎，再什么施舍给我点，我觉得挺难看，挺尴尬，干脆呀，看我师母，我偷偷的看吧。所以呢。他曾经偷偷的潜入瓦岗探望过上官夫人几次，那么这一次呢，是济宁一带有事儿了，徐世仁在那里待不了了，这才来到黎阳城。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今晚的一场大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徐世仁在济宁，也就是任城啊、临阳啊这一带创出了名号啊，被大家誉为任城大侠。你翻开资治通鉴，你瞅瞅，可能在当时啊，记录在正史上连外号一起记载的可能就两位啊，一位史万宝，那是长安大侠，另外一位就这位徐世仁，任城大侠，在这一带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啊。但这个徐世仁呢，由于原生态家庭给他造成的影响特别深，所以呢为人比较孤僻，比较内向，平常啊也不愿意与人打交道，也没有成家，身边呢也没什么好朋友，就那么一名独行侠吧。在任城这一带创出了名号之后，也有人慕名来访啊。谁呀？济宁知事王王勃呀。这边有一大才，王勃那能不想收归己用吗？几次啊寻找任城侠，还真碰上过一两次。王勃枉自屈尊，以礼相待，想要请任城侠徐世仁投靠他的阵营，能够帮他一起打天下。说得好听啊，整黎民于水火，救百姓于倒悬呢。徐世仁呢听完摆摆手，王家千岁，我呢就是一个闯荡江湖的闲云野鹤，我不愿意受拘束，脾气也不好，不适合做官呢。要适合做官呢，我早就做官去了，可能啊要辜负王爷您的厚爱了。我要跟您走，万一到您那里跟这些官员们都处不来，我脾气又不好，忍耐不了别人呢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只要我听到了，我就会拔剑与人决斗。就这么一个破驴脾气，到那个时候万一伤了王家千岁你手下这些官员，多不好啊。我自己过得也不舒坦。王家千岁，您呐白来了，您就回王宫吧，您所带来的厚礼恕不接受，我要它没用啊。你给我可可以，我当着你的面我散给外面的穷苦百姓，行不行啊？反正是我又不收啊，我视这财物为粪土啊！你给我送过来，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不高兴呢。就这一点，你看咱们就能产生分歧，何况其他呢？

让我去管政务，我也不懂，让我去领兵带队作战，我更是一窍不通。我呢，就是个会杀人的打手。说能不能给王家千岁您当个打手，保护您呢？保不了，保不了。怎么的？我这人呢，生活的规律得按我来。我晚上想出门，我就出门了；我白天想睡觉，我就睡觉了。你让我保你，跟你的作息一样，对不起，我呢做不到。所以呢，你看我对您呢是个无用之才呀。你别听他们说我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没用，再厉害的不能为你所用，那还是无用之才呀。啊，希望王家千岁您呢就不叨扰我的生活了，您呢做您的王家千岁，我还做我的游方大侠，井水不犯河水呀。我这么告诉您吧，你也放心，我不保你，我也不保他人。未来谁做天下，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哎，我就信奉他，我呢就支持他。当然我也不保他。如果说呢，有朝一日有一人呢统一天下了，但是这人还不如杨广呢，如同桀纣。到那时啊，兴许我脑一脑飞身进皇宫，我把他脑袋烧起来，成为天下通缉的罪犯也不可知啊。我就这么一个脾气啊。王家千岁，您白跑一趟，有哪来您回哪去。无论王伯怎么劝怎么请，人家呢就是不同意。后来呢，人家一晃身形没影了。哎呀，王伯一看，这真是个怪侠呀。行啊，只要说他不投靠其他势力，先任他去吧。啊，每年呢，这个过节，过年，都记得派人给大侠送一份人情。怎么呢？有人情拖着，即便是未来发生什么事儿，那徐世仁也不至于马上给自己翻脸呢。有三分人情呢，平常就得为呀，不然的话临时抱佛脚那哪能抱啊。知识王王伯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呢，先围着这位徐大侠吧。徐世仁呢仍然就在这一带活动啊，但徐世仁也想念师母，也想念兄弟尤俊达呀。心说话呀，我师父我师母把我抚养成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点报答也没有啊！别说报答了，逢年过节也没去看看人家呀，因为觉得自己寒酸，自己本身也没钱呢。前些年呢，有老爷子在那拖着呢，把他放在家里头，自己也不放心。那么现在自己成自由人了，这个钱呢，自己呢，也想通了，该取的不义之财也有。那是不是去探望探望师母啊？哎，人家怎么想自己呀？养活这么大，连个面都不露了。所以呢，想念上官老夫人呢，也知道啊，上官是尤俊达，都已经到瓦岗寨了。那想探望啊，只能去瓦岗寨呀。于是呢，有一天，徐世仁就备上了几件礼物，打了个包裹。往背上一扛，就来到瓦岗寨，说你既然走亲戚，那直接的让人通报呗，那不很简单吗？但是徐世仁一琢磨呀，别麻烦了，那不简单，那还麻烦呢。怎么的？万一瓦岗之主当时还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在跟那知识王王博士的又留我又劝我让我保他，我不愿意保吧，我师娘如果说再向着他把脸一沉，你不保不行，那你说我师娘之命我是违反好啊，我还是遵从啊？违反我不孝顺，遵从不遂我心呢，我不那么想的，我谁也不愿保啊。所以干脆啊，别惊动人了，不是我师娘就在瓦岗山吗？我进山打探打探不就完了吗？仗着自己有能耐，于是徐世仁是夜入

瓦岗山的。在进了瓦岗寨，他也傻眼，怎么呢？我师母住什么地方啊？我兄弟家在哪里呀？这玩意两眼一摸黑，瓦岗山这么大，我上哪找去？就为找尤俊达，找上官夫人，嘿，就在瓦岗寨里头啊转悠了好几天呢。哎，你别说呀，最后还真让他用耳朵摸到了。他也会分析呀，听这一嘴，听那一句，慢慢慢慢，哦，家属区在这个地方，到家属区，然后通过观察知道了师母应该就住在这里。于是呢，这天白天，为什么白天呢？白天家属区那全是家眷呢，当家的都奔前朝当差去了。哎，这里活动啊比较方便，就这么着摸到了尤俊达家呀。跳落尘埃之后，就来到房外，梆梆梆一敲门，把房间里的上官老夫人吓一跳啊。老夫人呢，当时就握住了子午龙头烧啊，心说来个什么人呢？啊，怎么突然间撬我内宅之门呢？一问，徐世仁在门外跪下了：“师娘，师母，是徒弟我呀！啊，你是？我是师人呢！哎呦孩儿！”上官夫人赶紧打开门一看，正是多年未见的徒弟。那原来走的时候是个年轻小伙子，现在已然成为一个沧桑的中年人了。哎呦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去了呀？想死师母了呀！你儿俩抱头痛哭啊，把他赶紧的让到屋中啊，又叫来尤俊达的夫人、尤俊的孩子给徐世仁相认的，马上派人快到前面把俊达给我喊来。哎，不不，娘娘，我呢见到您就行了。我兄弟公务繁忙，别因为这事儿再把他叫来，咱娘俩唠一会儿天就行了。就这么着拜见师娘啊，把这些年自己经的事儿也给师娘一说呀。哦，上官夫人呐，一边抹泪一边点头啊，也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呀，不容易呀。但是孩儿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个家，现在你别看你的身子骨强壮，我告诉你孩儿，哎，师娘我是过来人呐，也就是20年光景，你这腿脚啊就不行了，就得让人照顾了，身边有个人跟没个人那差距太大了。孩儿啊，我看你不如啊也到瓦岗，现在你兄弟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那可是你师娘的义子，是个贤明之人呢，你不如也上瓦岗山，在这里啊谋个一官半职，我让我那义子程咬金一定给你个高官做一做。另外呢，这边人也多呀，哎，师娘我呢再给你啊寻一门亲，在这里一住下，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何不美哉呀？何必在什么江湖上做大侠呀？现在呢天下大乱，这江湖跟当年你师娘你师父我们闯荡的江湖它都不一样了，兵荒马乱的，人不抱团很难活着呀。孩儿啊，你看师娘给你找的这条路怎么样？上官夫人呢谨劝徐世仁呢，但徐世仁都是笑而不应啊。是是是啊，好好好，静完这劲儿，到了中午头，怎么着，尤俊达还没回来呢，赶紧再叫，赶快准备饭菜。这边呢，徐世仁早就把自己给师母准备礼品呈上去了，一看人家这里要管自己饭，徐世仁呢假装我去更衣上厕所，出去之后转身，徐世仁没了，怎么了？走了。临走前找了一个家仆，就告诉这个仆人，你啊告诉老太太，就说我还有事儿，我走了。

等过两天，老太太寿诞之日，我再来看她。就这样，徐世仁离开了。人就这么怪。上官夫人听说后啊，哎，点点头啊。我这个徒弟呀，也算是个怪侠呀。行吧，不愿在这为官，不愿在这吃饭，随他去吧。总之啊，人联系到了，那就不错。哎，打那之后呢，徐世仁逢年过节那必来瓦岗啊，往往都是看完老太太转身就走啊，怎么进来的不知道，怎么出去的也不知道啊。结果呢，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有一天呢，正逢老太太那一年寿诞之前，徐世仁呢又进入瓦岗寨了。正往老太太家走呢，蹭蹭怎么过来两道黑影啊，把道路给拦住。站住站住，什么人？哟，徐世仁吃一惊啊，一看面前出现两人呢，一高一矮，哎，一个稍微的胖点，相对来说吧，另外一个跟小猴子差不多少啊。这俩人瞪着圆眼，把自己道路拦住。徐世仁说了啊，两位，不知两位尊姓大名啊，问我们的名号啊，你不配问，我们是瓦岗的人，你潜入瓦岗意欲何为？徐世仁说，我进瓦岗啊，我来找人来了。找人？找什么人？找什么人你管不着啊，反正是啊，我知道那人住在什么地方。闪开，我找那人。徐世仁怎么这么说话呢？一则咱说了，这是一位怪侠，脾气古怪，我就不乐意告诉你，你管着吗？另外一则呢，徐世仁一看这俩人就到自己面前，这个身形不是一般人呐，看起来呀，可能是瓦岗山的高手。我光听说瓦岗英雄多么多厉害，没有见识过呀。今天这两位既然挡着了，跟他们俩过过招，我也领教一下瓦岗英雄到底如何如之何，故此呢，这话才有点横着往外扔啊。那俩人一看啊，不告诉我，不告诉我行啊，不告诉啊，你就别想过这条路。另外呢，我们得把你抓住，交给有司衙门来审问你。上上，这俩人呢，晃动兵器来战徐神呢。徐世仁双战二人，这么一动手，哟，徐世仁大吃一惊啊，面前这个小个子跟猴似的，蹿上蹦下，这轻功比自己高的多得多呀。这个大个子那轻功也非常厉害，不但是轻功啊，武艺也绝伦啊。要不是自己仗着掌中的紫电宝剑，这俩人也看出来了，不敢往前进招，怕自己宝剑呢把人家刀给削了。如果不是仗着这把宝剑呢，哎，估计自己早败多时了。哎呦，这俩人怎么这么厉害呀？看来呀，瓦岗英雄名不虚传呢。双方这么一打斗，就引起注意了。巧得很呢，正赶上尤俊达在此经过呀。尤俊达一看，哟，这有刺客，来，赶紧围住，指挥手下人往前就围着徐世仁。尤俊达还喊呢，小猴，我来助你。哎呀，俊达哥哥，赶紧来。感情啊，跟徐世仁交手的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侯君集这么一喊俊达哥哥，徐世仁一听，赶紧刷刷紫电宝剑晃那么两下子，把这侯君集另外那个人呢，就是余双仁呢，当时余双仁还在呢，就给逼退了。刷跳出圈外，把宝剑往后一背，站住！他手一伸，就止住尤俊达了，就问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他喊你俊达，莫非你姓尤吗？”啊！尤俊达说：“我正是尤通，尤俊达。”哎呦，原来是兄弟呀！谁给你是兄弟？你是何人呢？在下徐世仁。哎呦！尤俊达仔细一瞅，这可不是我世仁哥哥吗？哎呀，世仁哥哥，真的是你，是我呀，这不是

0: 一听闹了半天是徐大侠呀，失敬失敬。哎，我说徐大侠，你放着大门不走，你偷偷潜入瓦岗，你这什么毛病啊？侯君集也不管那一套，质问徐世恩呢。徐世恩乐了，我来了好几趟了，我都这么来呀，我怕呢走大门麻烦，你们有高阶远迎的无所谓，我这人呢不爱热闹，故此啊独来独往。我告诉你，瓦岗山可不是独来独往之地呀。虽然你大侠，虽然你是我六哥的哥们儿，但是你这么做把我们瓦岗英雄放在何地呢？你这不应该呀，这也不是串亲戚该走的路啊。哟，被侯君集啊把徐世恩教训一顿。徐世恩呢微笑不语，你爱怎么骂怎么骂，怎么也知道啊自己这么做也确实不对，人家呀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侯君集说了半天，一看人家也不还嘴，索然无味。尤俊达一笑，行，十八弟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这是我的哥哥啊，我现在啊要把他接到家中，我们一家团聚。行啊，看在你面上，这要是还有下回再让我碰见，那我定然抓他不饶啊。走。侯君集啊带人走了，尤俊达带着徐世恩回到家中，见到母亲上官氏啊。徐世恩呢拿出礼物又给老太太过寿，老太太就说呀，世恩呐，你下次再来呀走正门，这老是穿房越脊的，也难怪人家说你。是，反正老太太说什么徐世恩也听着。这一回见到尤俊达了，一家人坐在一起还真就吃个团圆饭。尤俊达又留徐世恩留在瓦岗山，徐世恩仍然是那一套话呀，我呢闲云野鹤，不受约束。贤弟呀，你就别约束我了，别留我了，你留我呀回头我都不来了。后来尤俊达一看没办法，好吧，那咱们住一晚上，明天一早把您呢送出瓦岗。晚上都不住，当天晚上看着这徐世恩进入房间，第二天一早一看呢，这房间早就没人了，到底人家住没住也不知道啊。上官氏就说了，行了，让他去吧，他就那个脾气，你挡他呢谁都不痛快。就这么着，徐世恩呢偶尔来看望上官夫人，但跟尤俊达可就见过那一次面，老是躲着尤俊达进来，就怕多话呀。那么后来瓦岗易主李密成为了瓦岗之主，西魏王了。徐世恩呢一看，哎呀，原来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怎么说呀，跟我那兄弟那也是兄弟关系，现在换了个主子了，我再过去啊这玩意老不合适的啊。行啊，等回头吧，回头再去看我的师娘。一说等回头，这一下子一年多没去看上官夫人。徐世恩仍然住在人城啊，结果兵锋到了，兵锋啊，宇文化及大军由打徐州往北开呀，首当其冲那就是人城宁阳一带。宁阳关守将，宁阳关守将那是东方昆仲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想据城死守，结果呢没守几日，宁阳关失守，被宇文化及夺下。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可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0: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那么雨集是由许许多多块陆地，也就是水中可以生活的洲所组成的，所以呢，雨集也被称为九洲。这雨集九洲这两个词，我们从字面意思结合古文字能够理解出来的意思。那么有趣的是，到了战国时代，原来指许多块陆地的空泛的九洲名称，变成了各有其名的实实在在的九州。那么其中和大禹治水直接关联的具体的九州名称，建载于善书的禹贡里，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晋州、豫州、凉州和雍州。那么有关各州的分布情况和大致范围，这幅南宋时代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应该就清楚了，大体上画出了禹贡的九州的那个黑线圈的范围是一个一个州的范围。那么这幅近千年前的地图虽然描画的是2000多年前的情况，我想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因为这些州的名称甚至位置很多沿用到了今天。比方说有的成了我们现在省区的简称，像河北省的简称冀，河南省的简称豫，就是九州的名称。有的仍然是今天的镇区名称，我们搜一搜，河北省有冀州市，山东省有兖州市、青州市，江苏省有徐州市、扬州市，湖北省有荆州市，这也都是禹贡九州的名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禹贡九州名称寿命的长久，影响的深远。那么这么寿命长久、影响深远的九州，我们上面讲为什么在战国时代出现的呢？本来是空泛的，我们刚才讲就是水中的许多州，那么到了战国时代，为什么九州各有其名了呢？那么这就要说说禹贡这篇重要文献和托古改制这种传统的思想。那么禹贡是中国古的最早的传世文献《善书》中间的一篇，字数不多，不到1200字。那么中国古人认为啊，禹贡这篇文献是大禹治平水土，划分九州，然后依据九州土地的肥瘦状况的不同而制定贡赋的记录，所以称作禹贡。禹贡，禹贡，大禹制定贡法的记录。而按照现代学者的理解，禹贡这篇文献写成于战国时代，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统一的向往，而其中的九州呢，就是学者们为未来统一时代所设计的镇区的划分。

0: 方案。
1: 那么，为了未来的统一而设计的镇区划分方案，为什么不是一种新的东西呢？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大禹的九州呢？那么简而言之，这是要脱骨改制。我们知道，在农业经济占优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上古时代、先秦时代，人们很尊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有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这种说法吗？我们不是还有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吗？什么叫老生常谈？只有老生才能常谈。老生常谈就是有道理的一些话，有道理的一些过去的经验。那么在这种老旧正确的社会思维习惯下，很容易使人向往古代，向往过去。那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一项政治改革的设想，那么政治家们规划一项政治改革的方案，首先都要脱骨，就是把当前的设想方案假托于古代。说这种改革啊，不过是恢复古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罢了。因为在中国古史传说中间啊，好像古代总是美好的。说起古代，我们有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有夏商周那样的盛世。这样的圣君与这样的盛世所实行的制度，那当然也是尽善尽美、整整齐齐的。那么在战国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大禹时代就是这样的圣君的时代和盛世的时代。所以规划未来的设计蓝图要假托到大禹的身上。当然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就是在历史的记忆和古史的传说中间，大禹的形象可谓充满了正能量。禹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圣人，他一心为民啊，为人民服务。反过来我们看看战国时代，那真是今不如古，群雄割据，杀伐连连啊，烽火难言，人民痛苦不堪，社会混乱异常。那么于是学者们，无论是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法家学派的山鸦、申不害、韩非等人，以及其他学派的很多大师们，大家都向往着统一，反对分裂，而且按照各自的设想勾画着未来统一时代的蓝图。大家处在战国那个乱世，乱了这么多年，该统一了，那统一以后制度应该怎么样呢？大家都在设想，其中的地方行政区划，那么大家的设想就是恢复大禹九州的镇区制度。那么这样做会方便政府的管理和人们的居住，那么这样做会便于统治者的实施。那么试问哪位统治者不希望成为大禹那样的圣君呢？那么这样做也会便于老百姓们接受。所以我们讲啊，正是在战国时代造成了大禹的九州从空泛的名称变成了实有的名称。清楚总比模糊好嘛。而且大禹的九州如果没有具体的州名，你怎么取信于人呢？怎么托骨呢？我们如果再往下面来看，其实九州具体名称的来源含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大禹九州由空泛到实在、由模糊到清楚的历史背景是在统一趋势日趋明朗的战国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来解释解释大禹这九州的名称到底是怎么取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这些名称很多到今天都还在用啊，比如冀州得名于冀国。那么春秋的时候，冀国被晋国所灭，所以冀州的范围和晋国的范围

现的。再比如说徐州得名于徐国，春秋时徐国为吴国所灭，扬州源于越国，越王勾践那个越国。在古文中间，扬和越这两个字是音近意同的，越嘛飘起来的意思，跨越的意思，扬也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扬州指代的是越国。再看荆州得名于楚国的旧称，或者说楚国的别称荆国。我们知道楚国早期是在荆山，也就今天湖北南漳县那一块立国的。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楚国是南方的大国，所以荆州指代的是楚国那一块地方。西北的雍州得名于雍城，雍城呢是今天的陕西的凤翔县，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在雍城这个地方建都200多年，所以雍州的背后是秦国。另外，跟这些国家以及国都没有直接关系的，也是春秋战国时的某种思想的、某种理念的反应，某种地理状况的反应。比方说，东方的青州，青州是九州中最东面的一个州，属于齐国的范围。那么，按照春秋战国时候流行的五行学说，东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那么兖州属于魏国的范围，得名于兖水，兖水是济水的别称。那么济水是流经今天河南山东的一条水，在古代很有名，战国时代天下的水有所谓四渡的说法，四条最大的水叫江淮河济，那么济水的别称就是兖水。济水后来淹没了，没有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留下了一些地名的痕迹，比如说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就是济水之南的意思。再比方说豫州，今天河南省的简称叫豫州。豫州按照东汉刘熙释民的记载说，豫州啊，地在九州之中，豫州的位置呢是在九州的中间，是京师东都所在，长安豫也。也就说呢，豫州啊是周天子周国的范围，那么表达了天子啊希望安适、舒服的意思，这是豫的意思啊，安适、舒适的意思。至于九州中间的最后的一个州凉州，那是战国时代秦国新开拓的疆域，主要包括今天的汉中和巴蜀一块地方。那么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梁有桥梁沟通的意思。那么秦国取得汉中和巴蜀之地以后，架设了很多的栈道通达那里。所以我们这样走下来啊，与共九州的具体名称以及方位范围背后所指代的国家，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相关情况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不到战国时代，学者们是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来这样一套名称的。这是九州的名称，从空泛的指许多的州到有了具体的州名的一个过程，是联系着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那么总结我们上面的讨论呢，大禹治平水土，人民得以安居。九是虚指的极速，在地理上后来多指八方加中央，于是禹及九州成了全国的代称。那么分析禹及九州这两个名称，极指的是大禹的足迹所至的范围，那么州本来指的是水中可居的陆地，那么后来演化成了九个理想中的大行政区。关于大禹治水，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很多了。那么大禹治水，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具体的神话传说、具体的历史记载、具体的史实不说的话，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升一下，那么大禹治水的人文意义在于，此前的人类只能被动适应的自

元的世界，变成那个有主动的奋斗、有历史的记忆、有血有肉的人文的世界。大禹所走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人们奋斗的足迹。那么此前是自然经济为主，缺乏行政管理的一种生活。那么经过大禹治水以后，开始向农业经济为主，由九州这样的镇区来进行有序管理的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大禹治水之前那种部落联盟显贤任能的社会状态，那么经过大禹治水以后，局部变成了统治权力家族世系的国家的体系。所以啊，我们讲因为这些人文意义，大禹就成了华夏先民和大自然既搏斗又适应的象征，成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的标志，成了开创中国疆域的偶像，成了中国国家的奠基人。所以啊，禹治洪水，划分九州，传位于给他的儿子启，那么这些历史和神话可以说正是我们中国的创世纪。而且这样的创世纪比圣经创世纪里面诺亚方舟的故事更加的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我们一开始说到诺亚方舟那上帝让雨下了40天，叫诺亚造一艘方舟然后洪水自然消退。而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间，是大禹率领着民众不屈不挠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治平了洪水，开拓了山河。而有这样的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的创世纪中凝练出来的禹籍和九州名称，也就非常恰当的成了我们祖国古老的雅致的名称。因为历史事实和神话传说，禹籍和九州成了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是，因为地理视野的大小和世界观念的变迁，那么四海、海内和天下又成了我们祖国的另一个系统的名称。那么四海、海内、天下这些名称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闭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君心君嫂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

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富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富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4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3季度，努力实现全市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我市15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扎实履职，积极议政，确保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要广泛凝聚共识，在团结联谊聚力上汇聚更强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创先争优，提质增效，建好常委队伍，加强委员管理，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能力水平。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7月31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座谈会，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玄义兵出席会议，省人大代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全面通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代表委员对市检察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深化法律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单位颁奖。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军心、军嫂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驻一部队军嫂军娃及立功受奖军人家属100余人参加。

0: 加活动，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与关怀。夏日金山路苑，群山环抱，清流潺潺，辽阔草场与茫茫林海交相辉映，梅花鹿、马鹿悠然徜徉于林间草地，军娃们拿着鹿粮与小鹿近距离互动，清脆的欢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享森林高浓度负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伊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四个一百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三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2位闪亮式生态意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意景。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5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雨天开车视线受阻，正确使用车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研究表明，在一些能见度较低的路况下，正确使用车灯能使车祸死亡率减少近30%，但如果错误使用车灯，也同样容易导致车祸的发生。那在下雨天，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呢？
3: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而雾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为什么下雨天一定要开车灯呢？
4: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车灯使用有明确规定，特别是在雨雪、雾、冰雹、沙尘暴等等这些恶劣天气要开启车灯的，如果不开启车灯，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0: 天开启车灯，不仅是增加自己的照明，便于观察，主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别人发现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确保安全。即便是很小的雨，也应当按法规要求开启车灯。
1: 雨天我们常用的车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们俗称的小灯，也叫示廓灯，第二个是前照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灯。大灯又分近光和远光，远光灯不要轻易使用，特别是在城里开车，很容易晃到其他司机视线，造成危险。第三种灯是雾灯，那雨天我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三种灯呢？
0: 这三种灯的使用原则呢，就是只要见着雨点儿，就把小灯打开，如果雨量稍大一点儿，开雨刷的同时，说明大灯需要打开了。如果说视线受阻，觉得视距不良，这时候就应当及时的把雾灯开开。
1: 除了这三类常用灯，在下大雨视线模糊时，不少司机还会打开双闪灯，但也有人说这双闪灯可不能随便用。
0: 双闪灯法律规定的学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不是能随意使用的，在高速公路上只有雨雾同时时才能开取，而在城市道路上，再大的雨没有雾也不能开启，随意开启容易误导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引发危险。
1: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雨天车灯的使用方法，现在我们就开车进入到模拟雨雾路段来测试一下。我们逐渐驶入小雨路段，并开启示廓灯，这时从前车的侧视镜和后视镜都能清晰观察到后车。接下来随着雨量增大，我们开启雨刷的同时也开启了前照灯，这时虽然后车轮廓变模糊了，但通过灯光照明还是可以观察到后方来车。最后我们开进了雨雾叠加路段，这时真的需要开启雾灯和双闪灯才能观察到后方车辆。我们的测试是在车速极慢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您真的是雨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则要更加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并及时开启车灯，确保安全。
2: 雨天行车时，车灯使用的原则是只要见到雨点就开启示廓灯，雨量稍大一点，开雨刷的同时就要开启近光灯，如果视线受阻，觉得看不清路了，这时就应该把雾灯也打开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退休夫妻不可不注意的和睦相处之道。有很多的退休夫妻之前的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当退休在家了就不停地吵架，为什么呢？人上了年纪，性格就像小孩子一样，尤其是退休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所以很容易烦躁。如何去解决这种退休现象？夫妻双方都不妨思考一下自己的内心需求。年龄就是生活阅历，认真想一想，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昔日的梦想有哪些，充实一下老年生活，练练说话，跳跳舞，外出旅游等等。人老心不老，追寻一下自己的青春脚步，把精力从生活琐事转移到生活乐趣。老夫妻几十年了，可能彼此都有久已存在的某些习惯或毛病，要相互尊重对方，给出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也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这是非常必要的。真实表达自我，将自己真实的情绪释放出来也是很重要的。多做沟通，少较劲，努力寻找和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避免争吵，共享宁静快乐的生活，你会

为了轻松和保持室内卫生，很多人从外面回到家里，立刻甩掉穿了一整天的皮鞋，换上一双宽松舒适的拖鞋。可是，对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宽松的拖鞋却很可能导致一些意外发生。老年医院医师认为，拖鞋宽松，鞋底儿一般都比脚掌长，老人穿起来很难像绑在脚上的鞋子那么牢靠和跟脚。此外，拖鞋多是平底儿、平跟儿，故而穿拖鞋时

说到龙，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一下子想到那个腾云驾雾的五爪金龙，但是龙的形象早期并不统一。那么龙的最初原型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眼里的神圣动物呢？虽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龙的身影很早就出现了。仅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描述到的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就超过130个。可以说啊，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神龙的身影无所不在。后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它身上又叠加了不同的特点，它就变成了长着鹿的角、骆驼的头、兔子的眼睛、蛇的脖子、鱼的鳞甲，另外还长着鹰的爪、老虎的脚掌和牛的耳朵。这么一个复杂的动物啊，它的老祖宗也是有故事的。其中最有故事的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龙，叫鹰龙。相传在上古著名的涿鹿之战中，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鏖战数日，难分胜。

复。这时候啊，蚩尤率先发动了气象战，他请来了风伯雨师，哎，天地之间顿时飞沙走石，风雨大作。这皇帝的部下啊，连眼睛都睁不开，别说打仗了。大雨不停，河流暴涨，眼看着这个战局急转直下，皇帝想到了一位拥有特异功能的部下，他就是应龙。为什么偏偏要请他来呢？因为这个应龙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能蓄水。应龙独特的蓄水能力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只见他从天空迅速到达战场，吹了一口气，立马改变了风向，再深吸一口气，把弥漫于天地之间的雨水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时候啊，无论这个风伯雨师如何努力，应龙只要轻轻的一呼一吸，就能让风停雨住。喝饱了水的应龙得意洋洋的在天上飘荡，皇帝部落呢也迅速扭转战局，打了个翻身仗。这场大战胜利之后，应龙就留在了人间。他有时蓄满了水，像云朵一样在天上飘荡，有时又下到人间四处游玩。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眼看着天下泛滥的洪水，人们一筹莫展。大禹带领民众心情疏导，但是呢，面对自然灾害，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这时候啊，应龙又一次现身，只见他用有力的尾巴一划，就勾画出河流的走向。他就这样帮助大禹以疏导的方式治水，算得上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大型工程机械了。应龙就这样在地上开掘水道，疏通河海，就像画画一样理顺了九州的水文。应龙的这个特异功能，就是先民面对自然现象时，从恐惧到观察、研究、崇拜，从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从御风而行到腾云驾雾，龙就是自然力量的化身。随着文明的进步，龙的形象逐渐具象化，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龙能星云不语，屈身自如，能连通天人，造福一方。它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也是民族融合的化石。从古到今，我们对龙的崇拜，既体现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显示出奋斗抗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传承至今，也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张袋就行，您留一张，现在这我带的。
1: 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2: 行，
3: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2: 好嘞。
3: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富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富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4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3季度，努力实现全市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玄一冰出席会议，省人大代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会。座谈会上，市检察院全面通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代表委员对市检察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深化法律监督、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单位颁奖。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军心、军嫂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驻一部队军嫂、军娃及立功受奖军人家属100余人参加活动，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与关怀。夏日金山路院，群山环抱，清流潺潺，辽阔草场与茫茫林海交相辉映，梅花鹿、马鹿悠然徜徉于林间草地，军娃们拿着鹿粮与小鹿近距离互动，清脆的欢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享森林高浓度富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医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4个100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3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意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2位闪亮式生态意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意景。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5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

0: 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少搭乘一次电梯，
2: 少用一个塑料袋，
1: 少开冷气一小时，
2: 少开车一公里，
1: 少吃一次快餐，
2: 少丢一公斤垃圾。
1: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2: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人饮食并非越清淡越好，人到了老年，饮食一般不要求太高，甚至粗茶淡饭就行，因而常常有饮食越清淡越好的误区，觉得这样可以长寿。营养学专家认为，老年人吃过分清淡的食物会引起营养不良，更加容易生病了。素食中除了豆类含丰富的蛋白质外，其他食物中含量均极少，而且营养价值较低，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因而老年人可以以大米、面粉或杂粮为主食。荤食是人体摄入营养的重要来源，人体在生长发育和代谢过程中天天都需要大量优质蛋白和必需的脂肪酸。鱼和肉中，特别是鱼类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和可以降低血脂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人体容易缺乏的维他命和微量元素。菜肴以瘦肉及各种蔬菜为主，每日还应摄入一些豆浆或牛奶，吃鲜鱼、海带、虾等，才能保障老年人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导致加速衰老的原因。一、抑郁。有一些人心理比较脆弱，面对衰老的客观事实，既无奈又惧怕。这种心态假如不及时调整，很容易引起抑郁。这种抑郁比较顽固，极容易使人丧失生活的兴趣，令人感到疲乏。因此，这种人极容易情绪激动，动不动就发火，经常自卑自责、自怨自叹，严重者可有自杀的倾向和行为。二、怕死。他们害怕衰老的核心是恐惧死亡，惧怕谈论死亡，不敢探视患者，怕经过墓地和听到哀乐，甚至看见一只死亡的动物也备受刺激，不敢正视。三、偏激。这种情绪可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趋向，一种趋向是因衰老以点带面的否定自我，把自己看成无用之人，常常自责、自卑、自怜、自贬；另一种趋向是因为自己衰老而更高的要求别人，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敬重、关心和照顾，却不考虑他人及社会的实际条件和能力。当这种希望得不到满足时，又加剧了其心理上的偏激，因而自暴自弃。因此，应该尽力克服这些情绪，才能永葆青春。

至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独坐酒肆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饮。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卿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意满志得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他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

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地展示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67集，莹莹羞红着脸点点头，舔着肚子来到惠游门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见惠游还在做鞋，便笑着说：
10: 姐姐是要开鞋铺吗？哇，做了这么多，这几双小的是谁的？
9: 惠游腾了个地方让她坐下，她挑出几双小一点的鞋交给莹莹。
10: 这是你和嫂子的？
9: 莹莹惊喜的道：
11: 女人也有份呀。
9: 惠游笑笑说：
10: 女人也得穿鞋啊。
9: 莹莹受宠若惊的道：
11: 女人要穿自己做吗？全家人的鞋都让姐姐一个人做，太辛苦了。
9: 惠游笑了笑：
10: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好。
9: 莹莹愧疚的低下头，半天才说：
11: 莹莹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姐姐，以前跟姐姐不熟，冷落了姐姐，嫂子和子规都说了我。其实我知道姐姐爱家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子规、子豪。
9: 说着她竟眼圈发红了，停了一会儿后说：
11: 以后我就向姐姐学做鞋行吗？
9: 惠游听了莹莹的一番话，心中很是感动。
10: 我也是学着做，父母走得早，以前没人教我做针线活，后来跟了夫人，她的针线活做得真好，我就跟着学了点儿。等我做完这双鞋，再给你肚子里的宝宝做几套小衣服。
9: 莹莹发现她从前害怕之极的惠游的眼里竟流露出那么多的母爱，惠游的话语和眼神触动了莹莹心底的酸楚。她也是父母早亡，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两个从小没娘的女人越说心越近，他们将各自的悲情在倾诉之中调成了一种化不开的亲情。西北的秋天来得早，住在麒麟宫中的西夫人的宫院因为背靠西北宫墙，无遮无拦，最先迎来西北风的满园古木已是落叶纷飞。清晨，西夫人晨装卫礼走进宫院，看着满地落叶，不禁满心惆怅。他下意识地回到房间，甩掉鞋子，光着脚在地上走。

0: 来走去。侍女见状不禁惊讶地问，
1: 娘娘还是穿上鞋吧，可别着了凉。
0: 西夫人盯着她说，
2: 真没想到皇上会对着一双裸足看得那么如醉如痴。
1: 娘娘是说王上喜欢娘娘裸足？
0: 西夫人艳艳的，
2: 本宫哪里有如此福气哟。
0: 她喃喃着，
2: 我们北方女人没有裸足的习惯，也没有南方女人的双足秀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
1: 是王上又有新欢了？
2: 那倒不至于，她只不过是个月女。
0: 侍女将鞋提给她，西夫人眼睛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问，
2: 公子起床了吗？
1: 还没呢。
0: 西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几辆大车刚将从赤衣紫皮盐场拉来的海盐卸进陶朱公商铺的仓库，伊顿那边的池盐也运到了。小伙计们见一时运来这么多盐，有些不解地问，
3: 我们具有自己的海盐，为什么还要经营别人的池盐呢？
0: 一时告诉他们，
4: 海盐贵，质地好，富人贵族喜欢，池盐便宜，百姓青睐，我们做生意的就要兼顾每阶层人的需求。
0: 一旁的客商抓起一把池盐看了看，
5: 你们这池盐是从哪里进的货呀？好像渗了客水呢。
0: 一时抓起一把看了看，
4: 我们都是从魏地伊顿盐场进的货，质地不会差。
0: 客商十分内行的道，
5: 要是不渗客水，这盐的质地会好很多。
0: 范蠡闻声进来问客商道，
3: 就问客水指的是什么呀？
0: 客商说，
5: 啊，很简单，就是从外面渗进盐池中的水。
0: 范蠡听了站在那里不再说话。忽然阿牛与人争吵的声音传了进来，范蠡闻声走了出去。阿牛站在陶朱公商号门口的山货摊前，正与客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见范蠡出来就请他评理。客人气愤地说，
3: 我上次花同样多钱买的山货比这多得多，今日为什么就这些呀？
0: 阿牛毫不示弱，
6: 我每次分堆都是用右手实抓，怎么会错？
0: 范蠡笑了笑道，
3: 即使以手抓为准，就多抓几堆，让客人挑选吧。
0: 阿牛看了看范蠡，范蠡示意他照做，阿牛果然抓了几堆。客人选了一堆后高兴地说，
3: 做生意就该这么做。
0: 惹儿木木地站在月宫的院子里，看着满地黄叶，眼睛一片空茫。喜鹊缓缓走来，他竟茫然不觉。喜鹊痴痴地笑着说，
1: 我觉得姐姐只有在歌舞之中才是活的，其余时间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
0: 惹儿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仍然站在那儿发呆。喜鹊本想安慰他几句，见他毫无反应，只好悻悻地离开。他走后，惹儿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小金笛抚摸着，半晌才喃喃道，
2: 小金笛啊，真难为你跟着我漂泊了这么多年，咱们怕是与范大人无缘见面了。唉，将来到了地下，我如何向西施姐姐交代呢？
0: 说着他的声音竟呜咽起来。秋风乍起，顿生寒意。方南走后，朱公庄园显得冷清了许多。他跟着范蠡十几年，少有离开，如今一去已一月有余，范蠡心里总是惦记着他。吃完晚饭，一股惆怅爬进范蠡的心中，为了甩脱他，他站在后院观起天象来。看着看着，他扳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
3: 金水木，不好，大吉之年要来了。
0: 此时一时走来，
4: 我说大哥去哪儿了？原来是
0: 他见范蠡不语，又接着说道，
4: 我已经联系一批货，想明儿去进，大哥看。
0: 范蠡说话了，
3: 先不

0: 藏进别的，明日就将所有仓库腾出来。另外，还要在原来的仓库旁再扩建一排仓库，有多少钱就进多少粮。
1: 一时不解的道：
2: 我们又不是粮站，干嘛要进这么多粮？难道又有战事？
1: 范蠡叹了口气道：
0: 哎呀，从天象看，今年会是大饥之年，粮食要欠收了。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吉；岁在火，旱。六岁壤，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嘛。
1: 一时点点头表示记得，他也不无忧虑地说：
2: 那就先进粮，其他货物能维持即可。
1: 他也举头望天：
2: 哎，大饥之年，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
1: 范蠡无奈的道：
0: 我们也只能尽自己之力，为苍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1: 陶朱公商号在紧邻原来的仓库后面加建起一排新仓库，新仓库建好后，一时便按照范蠡的意思到处进粮，并将进好的粮源源不断地送进两排背靠背的仓库。大红粮庄廖掌柜见陶朱公大量进粮，心下犯了嘀咕：
3: 莫非他们也要开粮庄？若是如此，我的粮站岂不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1: 这可愁坏了他，因为他知道同行之间能竞争过朱公的人可以说还没出生呢。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铺，范蠡与一时正在粮仓旁忙碌着，他打着哈哈说：
3: 呵呵呵，朱公进如此多的粮，是要开粮站吗？
1: 范蠡停下手中的活，先笑了笑道：
0: 哪里哪里啊，陶山有廖掌柜你们一家粮站就足够了，我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1: 廖掌柜更加不解了，那他望了望那囤满的粮仓，范蠡立即意识到他的心下之忧。
0: 哦，廖掌柜是指我进的粮啊？我呀，是感觉饥荒之年就要来临了，多进些粮食，以备不测呀。
1: 范蠡话还没说完，廖掌柜已经无心聊下去了。他一听朱公说饥荒之年就要来临，想起朱公这些年来的经营路数，便深信此话不虚，于是他呵呵呵地应付几句，便笑嘻嘻地转身回自己的商铺去了。他一跑回自己的商铺，便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钱来，数了数之后分别交给几个伙计说：
3: 快，你们分头并进，到凡是能买到粮食的地方将粮进回来。
1: 伙计们诧异的道：
2: 不是刚进的粮吗？够卖些日子了。
1: 廖掌柜挥挥手：
3: 进进再进。
1: 范蠡吃过晚饭就朝后院走去，他拿着那卷曲尺将后院的东西一一量了一遍，然后提起一只木凳颠来颠去，折腾一阵后自语起来：
0: 要是有个东西能量出凳子的重量就好了。
1: 他摆弄了一会儿那只木凳，又摆弄起别的东西来，可终归还是想不出度量这些东西的办法。此时他见一个下人来井边汲水，无意间便走过去提了提那水桶，之后又呆呆地站在旁边看起井上汲水的家事来。只见井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桩，一条横木绑在木桩的顶端，横木一头吊着水桶，下人按住横木的另一头，便可将水桶轻松吊起。范蠡看过一阵后，一种设想便在脑中出现，他越想越具体，于是如孩子般冲动起来。他从下人手中接过横木，一边琢磨一边汲水。下人惶恐地说：
2: 老爷，这种粗活还是让小人来吧。
1: 范蠡仿佛没听

0: 听见下人的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接连急了几桶水后，便风急火燎地跑出门去。范蠡出了大门，往右一拐，学进一所两进的院子里。这是他为鲁吴安排的作坊。此时天已大黑，鲁吴已爬上了床。他见范蠡推门进来，吃惊地问：
1: 这么晚了，先生有急事吗？
0: 范蠡笑了笑，激动地说：
2: 哈，你师父发明了尺子，可以量长度，这太好了。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个量重量的东西？
0: 鲁吴不知底里的揉揉眼说：
1: 好是好啊，可这发明哟……
0: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1: 先生，是否已经有了什么设想了？
0: 范蠡未等他说完，就从作坊找来一根棍子，他在棍子上绑了一根布条做提手，一端绑上一块大石头，如此一来，若不用手按住另一头，便会失衡，也就衡量不出轻重。范蠡回忆了一下汲水的横木，便要鲁吴在棍子尾端再绑布条，布条下绑了一块小石头。有意思的是，每换一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只要移动棍子尾部的石头，都能找到平衡。俩人越试越激动，不觉已经雄鸡报晓。虽然称东西的模型出来了，但以什么做额度呢？俩人一时还是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一辆华丽马车在众侍卫簇拥下轰隆隆驶过草药铺，方南闻声跑出门来，透过车帘缝隙瞥见车内有一美妇，他默然猜想会不会是惹儿，于是紧追过去。可那马车却越走越慢，终归停了下来。当他赶过去时，路人们已经围了过来，原来是马车夫晕倒了，车上的美妇急得大叫。侍卫们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挥枪舞棒地大叫着驱赶。人们一面后退，一面低声嘀咕着：
3: 哎，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
0: 一个辣里头挤眉弄眼的道：
4: 谁啊？还能是王后？
0: 一个中年人道：
5: 不是王后，倒是王上的西夫人。
0: 方南并未听到他们说什么，他一见车夫躺倒在地，便挤了进去，侍卫将他拦住。方南说：
6: 我是开药铺的，帮你们看看他是咋回事。
0: 侍卫看了一眼车厢，车帘内传出一声和缓的声音：
7: 让他过去瞧瞧吧。
0: 侍卫即刻让方南上前查看。之后方南一边吩咐伙计陶凹急煎鱼肉，一边招呼着看热闹的人，将车夫扶进药铺，平躺于一张长凳上。鱼肉煎好，片刻功夫已见黄醇的汤汁倒于碗内。方南给车夫灌了一会儿后，他便渐渐醒来，并且说他想去解便。方南大松一口气说：
3: 无碍了。
0: 接着又抓了几副药让他带回去吃。坐在车里等候的西夫人目睹方南行医稳重见效，便使侍卫赏了方南一包钱币，方南坚持只取药钱，其他钱币则退回给侍卫。西夫人见此，觉得他诚实可靠，便命侍卫叫过他问：
7: 本宫之子身子很虚，你可有什么药可以补体？
0: 方南说：
6: 小店倒是新进了一些补药，不过要先看了病才知道下什么药，如何下药？
0: 西夫人迟疑片刻后，便命方南随他进宫。方南听了，不由心下暗喜。初看上去，范蠡犹如一位游走于桃山街市上的乡绅。他刚走出这间商号的大门，又进了另一家商铺。他走动着，观察着，看着各个店铺物品的度量方式。只见公道些的店铺一般是将同样的货品分出几堆让顾客自己挑选，省事些的店铺则临时用手抓堆，因此店铺中的伙计经常会与顾客发生争执。 范蠡。

0: 正走着，突然传来一个伙计的声音：
1: 你放心啊，我们每一次买卖都是用良心做秤。
0: 他灵机一动，
2: 对，用良心做秤，那个衡量重量的东西就应该叫做秤。
0: 方南随西夫人来到了麒麟宫，西夫人让方南在厅堂等候，他则进了里间，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白皙瘦高的公子哥走了出来。婢女连忙给那公子看座，西夫人说：
3: 请先生为三公子瞧瞧。
0: 方南仔细观望了一阵三公子的气色，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于是查了他的舌，也把了脉，还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他不禁心里有些发慌。夫人让婢女送公子入房后问道：
3: 先生看出什么毛病了吗？
0: 方南擦擦汗说：小民不才，没看出公子有什么病。西夫人笑了笑：
3: 别慌，他这病啊就是如此，不发病时与常人一样，可发起病来就很吓人。
0: 方南定了定神说：夫人可否将公子的病情详细讲与小民听听？西夫人的眼中掠过一缕阴霾，她回忆着道：
3: 怀着他的时候，本宫因一言不慎得罪了大王，差点被处死啊，这些就不细说了。
0: 他想了想说：
3: 这孩子或许就因为在肚中受了惊吓，生来就落下了病根。你是没见到啊，他每次发病时便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好像对什么都浑然不知。
0: 方南搜索着，这种病看来不是几副药能治好的。西夫人诚恳地道：
3: 本宫知道，以前也请过许多郎中看过，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如今也只能试着看了。
0: 话语中带出太多的无奈。方南说：
4: 小民知道娘娘的心情，小民一定尽力，待想出好办法再禀报娘娘。
0: 西夫人给了方南一大把赏钱后，就命侍臣送他出宫。方南一路东张西望地走着，他真希望能遇上惹儿。侍臣见此，一旁搭话道：
1: 先生是第一次来王宫吧？
0: 方南故意装作没见识，他点点头道：
4: 真好看，每一处都那么美。
0: 侍臣道：
1: 第一次进宫难免好奇，以后多进几次就不会看不够了。
0: 接着提醒他说：
1: 王宫是不许宫外人到处乱看的。
0: 方南笑笑道：
4: 我只是看看，不会乱走。
0: 方南去秦国已经两月有余，还是没带来惹儿的消息，范蠡夜眠不安，信步来到后院，只见一轮明月高挂树梢，他仰头对月，仿佛看到西施正在月宫梳袖浣纱。他不由得对月感怀道：
5: 阿姑，你过得好吗？我非但没保得了你，如今连惹儿也不知去向了，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们？我还能找回你们吗？
0: 话语至此，他已声线哽咽。夜空深邃，北斗西移，他自语着道：
5: 北斗西移了，这儿是否真的在秦国？可为什么方南还没探到他的消息呢？
0: 他在月下庭院徘徊，时而仰头望天，时而低头沉思。当他目光移向北斗看了一阵后，突然思绪跳荡，他转身穿过层层庭院，快步走出门去。他又来到鲁吴的作坊，从怀中掏出布条做的软尺，念着：
5: 财、病、离、义、官、节、害、吉，以师父的尺子，以这八字为计，我们的秤为何不可用星星来做计呢？
0: 鲁吴笑笑说：
6: 先生真是夜以继日啊，这么快就……
0: 范蠡也笑着道：
5: 还不是有你这个好搭档。
0: 两人说着，拿起那个

0: 要秤的东西，又反复比划起来。他们最后确定以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另加福禄寿共十六星作为秤的标记。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富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富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就4个调研报告做了协商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协商讨论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市政协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许勤讲话精神，围绕省委市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要贯彻落实市委13届184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履职担当，助力奋进3季度，努力实现全市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我市15-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扎实履职，积极议政，确保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要广泛凝聚共识，在团结联谊聚力上汇聚更强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创先争优，提质增效，建好常委队伍，加强委员管理，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能力水平。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7月31日， 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

0: 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检查服务中心及未成年人工作室，观摩了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的实操演示。本台记者王慧泽、崔世伦报道。7月30日晚，随着中场哨声响起，一起超建工新时代奋勇争排头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在林都体育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在历时14晚的精彩角逐中，参赛队员以高昂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单位颁奖。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一心温情为军心、军嫂军娃游林都主题活动。驻一部队军嫂军娃及立功受奖军人家属100余人参加活动，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与关怀。夏日金山路院群山环抱，清流潺潺，辽阔草场与茫茫林海交相辉映，梅花鹿马鹿悠然徜徉于林间草地，军娃们拿着鹿粮与小鹿近距离互动，清脆的欢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军嫂们沿着林间木栈道缓步慢行，畅享森林高浓度负氧离子，在青山绿水间陪伴家人，舒缓身心。军嫂军娃们走进伊美区北山公园，参观小兴安岭抗日斗争4个100红色教育馆，聆听小兴安岭抗联斗争历史，重温抗联英烈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感悟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凝聚军民同心，奋进力量。在永达工艺品基地，军嫂军娃通过参观研学、手工实践、文艺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7月30日，市公安局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举行闪亮式生态一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全市12个景区警务室统一行动，同步启动小程序推广工作，形成市、县、景区3级联动的强大宣传声势。据了解，闪亮式生态一景小程序是集生态宣教、线索上报、救援救助等功能于一体，旨在为游客提供指尖上的安全服务和身边的生态守护，真正实现游客有呼、公安有应。启动仪式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首批报名的2位闪亮式生态一景代表颁发纪念证书。启动仪式后，全市各景区警务室民警同步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推广活动，引导游客扫码体验小程序，并派发定制伴手礼，颁发纪念证书。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成为首批闪亮式生态一景。据统计，活动当日小程序注册人数达2000余人。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3日到2026年8月7日5个工作日。王东海，男，汉族，1979年1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嘉荫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1日。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5日，姓名刘吞，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外事、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少搭乘一次电梯，
2: 少用一个塑料袋，
1: 少开冷气一小时，
2: 少开车一公里，
1: 少吃一次快餐，
2: 少丢一公斤垃圾。
1: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

0: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9: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页面网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上半年起，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活动设置乐龄文艺、文创、健身、康养、阅读、科普6大板块，贯穿文旅融合内容，鼓励老年人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开展老年健身赛事，开发老少同游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依托老年大学等扩大文化资源供给，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常态化多元供给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人民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先生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他在整理父亲书柜时翻出一张3年前的借条，借款人杨某某向其父亲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2年内还清，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去1年，吕大爷因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追讨欠款，家人担忧借条过期作废，对方若拒不还款，自家是否无法维权。对此，不少市民都存在借条逾期及失效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借条超期并不代表债权彻底灭失，关键在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明确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针对有明确还款日期的民间借贷，司法实践有着统一裁判标准，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第3年。本案中双方约定2年还款，时效从还款到期日开始计算，目前仅逾期1年，完全在3年诉讼时效范围内。吕大爷的债权依旧受法律完整保护，可正常通过协商、起诉等方式追讨欠款。即便借款超过3年诉讼时效，债权人也并非彻底维权无门。民法典第192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可提出不履行还款的抗辩，但如果债务人自愿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或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便视为主动放弃时效抗辩权，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收回欠款。同时，民法典第193条规定，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若债务人未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会以逾期过久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求，会依法依规审理判决。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无需过度焦虑时效问题，在时效期内可积极主张债权，即便超出时效，也可通过与债务人沟通、固定还款承诺等方式，重新激活债权效力，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改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进多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品读岁月淬炼的精神底色，感受永不褪色的先锋力量。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用60余年的深耕不辍，写下了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钟觉的报国初心早在年少时就已埋下。1936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乱逃难中度过，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1955年，19岁的钟觉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成为全校仅有的2名选择重工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毕业，分配至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在钢厂实习时，工人们顶着高温在钢水旁徒手作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老师傅那句“国家需要钢，再难也要干”，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科技革新生产，用机械解放人力。上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国外先进热联轧机空载试车就突发故障，外国专家咬定是中方操作失误。钟觉带领团队连续多日监测测算，最终用完整的故障机理模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故障源于设备本身的设计和工艺缺陷。这一结论不仅让外方心服口服，依规做出经济赔偿，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配套设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质量热轧铝板严重依赖进口，铝加工行业被卡脖子的困境让钟觉坐不住了。他主动担纲973计划，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优质铝材的急需，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一举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钟觉在国内率先提出极端制造理论，指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极端环境下高性能产品的制造技术。这一理念很快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难题，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关键构件，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航天装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采取防晒的普遍措施就是涂抹防晒霜。防晒霜是抵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指出，一把合格的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倍时，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效果远超大多数防晒霜。更重要的是，硬防晒不存在补涂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汗或沾水而失效。选择硬防晒产品时，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留意。防晒伞要看伞面的涂层密度和颜色，深色伞面优于浅色。防晒衣要认准标签上的 UPF 值，40倍以上为合格，50倍以上为优秀。另外，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本身就是天然的防晒剂，比如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损伤。研究表明，每天摄入适量番茄制品，持续数周后，皮肤的天然防晒能力就会有所提升。此外，胡萝卜、南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以及绿茶、蓝莓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对增强皮肤抗紫外线能力有一定帮助。在炎热的盛夏，即便防护做得再周全，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一旦发现皮肤被晒红发热，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修复措施至关重要。晒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被称为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皮肤正处于急性炎症状态，正确的处理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的损伤。首先要离开暴晒的环境，进入室内或阴凉处，然后用凉水冲洗或冷敷晒伤部位。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以免造成冻伤。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反应和灼热感。接下来涂抹含有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舒缓修复产品，帮助皮肤镇静和补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

0: 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一口血浪面朝臣，这朝政反正天下。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 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

0: 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护心标兵芦笋。芦笋中富含的叶酸能够减少高半胱氨酸，这是一种能够引起发炎的氨基酸，会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吃芦笋的同时也摄入了有益心脏的其他营养物质，比如钾。挑选芦笋时头坚硬密实，根部切口不干不蔫，茎部一弯就断的比较好。护肾标兵是黑豆，自古黑豆就被誉为肾之谷。而黑豆从外表上看，你会发现它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类似，它们不仅味甘性平，中医认为它还具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非常适合肾虚的朋友哦。

聊关宇宙的那口大锅。中国天眼 FIRST 射电望远镜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2016年9月25日于贵州投入使用。中国天眼 FIRST 的投入使用，正式开启了我国睁眼看宇宙的新征程。中国天眼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有一个字可以表达，那就是大，甚至有人戏称它就是贵州深山里的一口大锅。单从外观上来看，中国天眼确实形似一口大锅，它的直径有500米，中间还是凹进去的，反射面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那么大，用4000多块三角板反射面拼装起来。这口大锅背面起到支撑作用的是一个柔性支撑网状结构，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网兜，用钢索结成一个网兜，反射面板装在三角形的网眼上。当然，一口大锅只是戏称，中国天眼的作用可不简单，其主要作用是观测脉冲星、暗物质、黑洞等，甚至可以接收到130亿光年以外的宇宙信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灵敏度是世界第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射电望远镜领域占据巨大优势。2020年1月11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超过240颗。脉冲星也被称为宇宙灯塔。

使我国的天文学家有机会走到射电天文研究的最前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抓住中国天眼灵敏度领先的窗口期，才能催生我国在天文领域的更多突破和研究成果。最后，可能有人会问，中国天眼能搜寻到外星人吗？不要着急，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或许中国天眼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泥石流能预报吗？我们在天气预报中常能看到关于地质灾害的预警内容，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泥石流也是可以预报的。那么泥石流的预报是怎么做到的呢？泥石流的预测预报是防灾减灾的重要依据，预报的指标主要包括其空间、时间、规模、危害性和发生时间等内容。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地质结构、岩土性质、降水情况、集水面积，认识和掌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发展规律，调查搜集历史灾害信息。泥石流分布的不均匀性是由其地形特征、地质条件和降水特征所决定的。通过对泥石流形成条件调查的历史资料分析，绘制泥石流的发育分布图，包括对工作区域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流域规模等的调查分析，估算流域内的物质规模，对泥石流发育程度和潜在可能性进行区域的划分。泥石流的时间预报往往指短期预报，中长期的预报大多是根据已有历史资料分析的大致周期，结合空间预报进行的。大部分泥石流的爆发与降水总量和强度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气象预报间接对泥石流进行预报。如成昆铁路四川境内日降水量超过50毫米时，可作为泥石流爆发的激发指标。由于地形地质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标准也不一样。东南沿海地区日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时才可能发生泥石流，而在西北地区达到25毫米以上就可能发生灾害性泥石流。此外，综合地形坡度、固体物质储量和降水量三个因素的组合，也可进行泥石流预报。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利用降雨进行泥石流预报的研究工作，并从80年代开始多次成功预报泥石流灾害。泥石流摩擦撞击沟床而引起的声波，以岩石等介质传播，称之为泥石流地声。泥石流地声其实是一种震动，它随着泥石流的流动而产生，又随着其堆积而终止。它与其他震波一样，具有独特的震动频率、波形。如果能将泥石流地声与其他不相关的震动区别开来，并测出其参数，就能通过监测仪器实时预报泥石流的前期发展，测量其爆发状态。中国的地质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泥石流遥测地声警报器，通过多次泥石流的现场实测数据，研制出可遥测2.8千米范围、提前10分钟预报的警报器，成功预报了多次破坏性泥石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泥石流遥测地声警报器、超声泥卫计这样的新型监测预警设备也已应用到泥石流的预报中来，大大提高了预报的精确度和时效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寻找暗物质，全靠火眼金睛的悟空号。2015年12月，我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成功发射升空，该卫星被命名为悟空。悟空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名字，悟有领悟的意思，悟空有领悟探索太空之意。另一方面，悟空的火眼金睛犹如暗物粒子探测卫星的探测器，可以在茫茫太空中识别暗物质的踪影。暗物质是一种比电子和光子还要小的物质，不带电荷，不与电子发生干扰。由于数量庞大，它代表了宇宙中26.8%的物质含量，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宇宙的运作。暗物质既不带电荷，也没有磁场的相互作用，它能像幽灵一样穿过障碍物，且不被我们看到或感知到。宇宙如此之大，悟空号是怎样寻找它们的呢？这全靠悟空号的火眼金睛。据了解，悟空号采用的是间接探测的方法，主要在空间进行。由于暗物质粒子碰撞后会产生高能粒子，如伽马射线、正负电子、正反质子、中微子等，暗物质卫星能精确探测这些粒子，通过其能谱、空间分布来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目前，国际上有3个著名的暗物质探测器，悟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测器。为了把宇宙来的每一个粒子的方向、能量和电荷测量出来，悟空号的结构首次尝试了科学探测载荷一体化设计，主要分为4层，从上往下依次是速闪阵列探测器、硅阵列探测器、BGO 量能器和中子探测器，落在一起就像一个4层大蛋糕。此外，悟空号的 BGO 能量器还包含308根纵横交错的晶体，每一根都有2.5厘米见方、60厘米长，是世界最长的 BGO 晶体。这些漂亮的水晶棒能够测量入射粒子的能量，从而获取宇宙粒子的蛛丝马迹。2015年升空至今，悟空号已经服役近5年，原计划在天运行3年的它已经延期服役2年。目前加班2年的悟空号看起来依旧年富力强，在宇宙中兢兢业业地寻找着暗物质。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

0: 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地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唐高宗年间，弘忍大师开坛讲学，当时他的手下有500余名弟子，最有慧根的当属大弟子神秀。神秀俗姓李，陈留卫氏人，少年时为儒生，游学江南，博览经史。唐高祖武德8年，神秀在洛阳天公寺出家。50岁那年，他翻山越岭，不远千里，投身到弘忍的门下，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6年来，他夜以继日地在弘忍身边服侍，身为弘忍器重。于是被擢升为上首弟子。在当时，神秀被大家公认为禅宗的衣钵继承人。话说有一年，弘忍突然感到自己年龄不小了，便想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这天，他召集众僧，要求每人做一节，以便了解个人的道行深浅。神秀悟道颇深，当即在寺院的廊壁上题了一首节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节诗中所说的菩提树，即古印度的毕婆罗树，它是一种普通的犹如杨、柳、桐、槐那样的树。当年年轻的悉达多王子在结束了6年的苦行之后，就坐在一棵毕婆罗树下悟道成佛，被后世尊为释迦摩尼。人们为了感念佛祖争悟人生真理的不朽功德，把他悟道时给予他遮护的毕婆罗树称为菩提树，也就是觉悟之树。弘忍大师见到后大为赞赏，让众僧都来诵念此节。后来慧能听到有人诵读神秀作的偈语，就感叹道：听起来确实很妙啊，可惜境界不是很高。到了夜间，慧能央求一名会写字的僧人在神秀的偈语旁边另题了一首自己作的偈诗：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的偈子表达的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他的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留痕迹，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弘忍大师看到这个节子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当他听说是慧能后，就命人将他叫来，并当众批评慧能：
1: 你写的乱七八糟，简直是胡言乱语。
0: 说完又亲自擦掉了这首节诗，然后在慧能的头上打了3下，转身就走了。众僧之中，唯有慧能真正理解了五祖的意思。这天夜晚，3更时分，慧能

城来到红忍的禅房，在那里红忍向他讲解了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金刚经》，并将衣钵传给了他。慧能得法后，悄悄回到南方，隐居了15年，才前往曹溪宝林寺。随后他又在韶州大梵寺说波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四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中、法海等40余人。后来法海汇集慧能的言行为6祖坛经，这就是南宗。神秀在弘忍圆寂后前往荆州当阳山玉泉寺，20余年中门人云集，这就是北宗。经过神会的弘扬，南宗遂成为禅宗正统，从此独尊天下。而神秀创立的北宗则门庭寂寞，几代之后就衰亡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强调的是要时刻照顾自己的心灵，通过不断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邪恶。神秀提倡的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慧能则通过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诗作，表达出世的态度。身处滚滚红尘之中，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真正做到心中无一物的境界，如果没有高深的修炼，确实很难。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红叶题诗。
1: 我们常用千里姻缘一线牵来形容奇妙的缘分，一根红线竟有那么大的魔力，把两个相爱的人连在一起。一片随处可见的落叶，因缘巧合之中也可以成就一段爱情奇缘。我要讲的这则故事出自宋代文学家刘甫的小说集《青琐高逸》，说的是唐僖宗的时候，一个名叫于右的书生在皇城的街道上漫步，突然水面上一片又大又红的树叶引起了他的注意，叶面上好像还有墨迹，他赶紧将这片红叶捞上来，上面果然有四句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窃红艳，好去到人间。之后于右经常拿出这片红叶吟诵，他越来越觉得红叶上的题诗意味深长，于是他也找到一片又大又红的落叶，在上面题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鸿雁，叶上题诗寄阿谁。于右来到御河上游，把红叶放在水中，看着它飘进宫城。后来于右投奔到河中府韩勇这里，有一次韩勇对于右说，宫中有一些宫女被逐出宫，其中一名韩夫人和我是同族，暂住在我家里，而你呢，独身一人，我给你们二人说说亲。于右当即同意，二人于是拜堂成婚。婚后，韩氏在于右的书香中。

见了红叶，他惊奇地问：这红叶上的诗是我做的，夫君是怎么得到的？于右就把发现红叶的事讲给妻子听。韩氏打开自己的衣箱，也取出了一片红叶，于右一眼就认出这正是自己所题诗的红叶呀。夫妻两人各持一片红叶，相顾无言，感慨万千，泪如泉涌。都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次流水终于可以为自己证明了。后世也常用红叶题诗来比喻男女之间奇特的姻缘。其实无论是红叶、流水还是诗词，都是我们情感的流露和寄托。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李丹报道。入夏以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全新打造升级，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夏日森林康养特色项目，景区将稀缺的奇石自然风貌与沉浸式森林疗愈业态深度融合，升级为沉浸式慢节奏的森林康养深度度假游，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盛夏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层林叠翠，清风送爽，漫步景区之内，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错落掩映在万顷林海之间，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在林间，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游客都能畅享清新，舒展身心。今年景区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推出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多款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游客行至茫茫林海，吐纳纯净天然负氧离子，在清幽山林中卸下疲惫，舒缓心绪，涤荡浮躁，沉浸式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全新升级的驯鹿园同步对外开放，景区引入30只可爱小朋友，灵动可爱的驯鹿，灵动俏皮的松鼠，憨态呆萌的小猪等萌宠齐聚林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子互动空间。丰富的游玩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驻足度假。如今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正进行文旅业态的全新蜕变，实现可观景、可游玩、可康养、可度假的多元发展格局，不断解锁林区避暑休闲、森林康养全新场景，以创新业态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7月30日，市政协12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